0: 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袖正午。
1: 喏，整点啦。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北京时间来到了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各位周末好啊，今天呢也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杭州呢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我市今天多云到阴，中午到前半夜部分城区是有阵雨的，偏北风3级，阵风4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1度，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哈，今天的雨水就相当于串个门，下起来也不大。总体来看呢，今天还是适合出门走走的，那想去西湖边散散步、骑骑车都可以安排起来。当然啊，阵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尤其是中午到前半夜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呢随身带好雨具，遇到短时小阵雨也能从容的应对。整体来说呢，这个周末哈天气还是很不错的。这段时间呢，好天气连续的上岗不停歇。根据杭州市气象台的数据统计，过去的10天晴多雨少，仅仅只有11到12号出现弱降水，气温呢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温度呢大概就是在25.9到31度，最低气温呢19.6度到23.1度。总体来说哈，这段时间天气节奏比较的平缓，平缓的让人感觉很意外，怎么到9月份天气就这么舒适了呢？好像去年前年的9月份，气温还在冲上38、9度、40度呢。这个周末哈，天气非常的好，大家呢赶紧出门走走。

0: 早晚凉，中午热，好天气大家不要错过。稍后跟大家继续关注天气情况。
1: 8: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刚才呢，说到天气哈。接下来呢，杭州的天气也是比较稳定的。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杭州今天起到24号都是晴多雨少的。其中呢，今天弱冷空气会稍有影响，有弱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呢多云为主，气温变化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到33度，最低气温呢19到23度，总体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最近呢，杭州人的体感哈可能是有点反差的，早晨出门已经需要感受一下凉。

这也并不意味着白天的热意会立刻的消失。九月中旬，太阳辐射依然能够给地面提供足够的热量，尤其是在阳光露脸的天气里，中午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日照，气温依然能够升到30度上下，于是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早晚凉中午热的天气特点。大家出门呢，可以根据时间灵活的调整穿衣，早晚适当添衣。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出门玩啊，可以去西湖边走一走，或者是找一个公园啊，创意园呐、或者是到杭州的周边小村啊、晒晒太阳，吹吹风，露个营，太惬意了。周末的一大早，各位如何安排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3: 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后排还要系啊？
3: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4: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3: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4: 喝酒了就别开车。
3: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4: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3: 你说的对，叫代驾。
2: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北京时间来到8: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接下来呢，跟大家关注一个新的职业哈，大家有没有听过代扔垃圾？最近呢，杭州女子在小区搞了副业，说这个代扔垃圾单次5元，包月58元。您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有人觉得特别的不解，说哎呀，扔个垃圾还要代劳。那有人呢是点赞，就觉得啊，这真是老人的刚需。代扔垃圾单次5元，隔天上门58块钱一个月，每天上门99块钱一个月。最近呢，有网友在网上就发帖了，说自家小区的住户门把手上被挂了这样一张广告卡片儿。除了代扔垃圾呢，卡片上还标注了代取快递、节假日代喂猫咪等等附加服务。帖子发出来之后呢，引发了热议，有人觉得特别好笑哈，哎，不就扔个垃圾吗？怎么还要这找人帮忙呢？也有人细想之后啊，表示特别的理解，比如说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下班没点儿的上班族，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是刚需。小区副业悄然走红了，单次5元，包月58元，有人试水接单。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代扔垃圾，你会发现呢，相关的接单广告并不少见，每月报价呢多在59块钱到149元不等。在未来科技城一个小区做代扔垃圾业务的小月就告诉我们说，他发布接单信息6天左右，目前呢已经有1位邻居下单了，前来咨询砍价的也有几位。那他表示，他所在的小区呢体量是比较大的，垃圾桶设在地下，距离部分楼栋有点远，投垃圾的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即便说有临时投放点，体量较大，垃圾桶设在地下，但是位置是比较远。那这小月呢就觉得，哎呀，自己闲在家里也没啥事儿哈，看到网上有人做这个业务，就想着小区或许也有这类需求，就打算试一试，赚点零花钱嘛，也想认识一点新的朋友。目前他只接本小区邻居的订单，报价呢是58块钱一个月，每日上门代扔一次。除了代扔垃圾呢，他还顺带提供比如说代取快递服务，5块钱一次啊。还有人呢是做代喂猫喂狗的，但是这项业务呢小月暂时还没有开展。说到收入哈，小月心态是非常平和的，笑称这就是自娱自乐嘛。他也说哈，如果想靠着这件事儿去赚更多的钱，那就需要组建团队了，但是现阶段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在他看来，这项服务入行的门槛是不高的，如果说收益可观，后面入局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他也开玩笑哈，说说不定过一段时间物业也会下场做这个服务，因为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部分业主呢也愿意付费买单。在看似细碎的这种上门代扔服务上，背后呢确实是对应着一部分人的现实痛点和需求。除了有人啊提供这项服务，当然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一些求代扔的帖子，比如说萧山胡月章府有没有人帮忙丢垃圾，1周1次是有偿的。还有人在余杭也找代扔垃圾服务，还有像家中

0: 滨江的李女士也告诉记者说，如果自己小区有这项业务啊，她也或许会加入。因为平时李女士工作就比较忙啊，下班的时间点不固定，经常错过这个垃圾投放的时间。有时候啊，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还要大包小包的专门跑一趟地下车库，或者是扔到这个垃圾投放点，就会觉得非常的折腾。还有像有的垃圾呢，它是有这种汤汤水水的，或者是我个人觉得啊，垃圾最难处理的最臭的就是这个海鲜。有的时候你前一天晚上吃的一些什么虾壳啊，或者是一些海鲜贝类的壳，晚上放在门口啊，想我明天下班的时候扔出去，你会发现这一晚上啊，这个门口啊，第二天真的是臭气熏天。另外还有人说呢，就是家中老人腿脚不便的，下楼扔垃圾就成了一件难事儿。如果说有一个靠谱的邻居能顺带帮忙，一个月几十块钱，那有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有人会觉得啊，哎呀，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懒了啊，扔个垃圾还要找人代劳啊。还有人就觉得啊，有这个需求，同时呢，有人愿意提供这个服务，那么就是好的呀。对于这件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你的观点和你的看法。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爱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

0: 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我要的东西呢？
3: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2: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3: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啊？
3: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2: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4: 最最
2: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2: 和工作。

北京时间来到8: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接下来呢，给眼睛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想保养眼睛的听众朋友要送福利了。好视力呢，今天直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想让眼睛水润舒服、缓解视疲劳的，赶紧拨打电话试一试吧。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抢购了，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如何呢？你可以先试用一下哈，只送1000份，先打电话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是好的呢？我们先来说说成分哈，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的感觉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水润、放松，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明显清晰亮堂了，效果特别的好。今天呢，不仅送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的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哈，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呢是限时开通的，只有15分钟。现在呢是8:55，在9:10之前拨打电话的都是可以送这么多东西的啊。400-833-1912，400-833-1912。周末了，送给大家的眼睛一份大福利，不要错过了，赶紧拨打电话，只有15分钟的时间哦。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8: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7: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9: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7: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9: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7: 走，出发。
9: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5: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我要鱼。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8: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9: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6: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7: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这是越剧的声音，古老而动人。越剧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越剧正在唤醒年轻人的戏曲 DNA， 国风才是顶流。诗画江南，韵味悠长，活力浙江，创新无限。越剧新韵，古今交响，中华戏曲万年传。
1: 戏外看女班，首演门票开售仅八分钟便被一抢而空，每场落幕后许多观众久久不肯起身。这部作品正是嵊州市越剧团为致敬越剧诞生120周年精心打造的原创现代戏《女班》。在传统戏曲与现代审美的碰撞中，在全女班越剧早已家喻户晓的今天，一部讲述百年前第一个女子越剧科班创业史的作品，靠什么吸引观众？或许答案就藏在她往回看的那条路上，回到善溪之畔，回到以勇气和行动证明莫道微光难照亮的一步一步。故事还得从100多年前的那个浙江小村落说起。一，女班的故事起点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创业史。1923年，嵊州施家坳村商人王金水，在当时兴盛的京剧毛二班影响下，决定打造越剧史上第一副女子科班。他陆续培养出了施银花、沈星妹、赵瑞花、涂杏花等名演员，女子越剧由此发轫。然而在彼时乡间，女子登台演戏被视作伤风败俗。王金水筹办女子科班面临的最大阻力不是没钱，而是旧观念。如何打消乡邻的顾虑？史料中留下了一句极为关键却只有寥寥十余字的记载。王金水为表诚意，命小女桂芬率先入班学戏。这是那个时代一个商人所能拿出的最重的人格担保。循着这十几字史料，主创团队构建出了一个完整故事。戏中以王金水为原型，塑造了越州商人金满堂返乡创办女子越剧科班的形象。这支女班从乡野一路唱进上海，却屡受挫折，濒临解散。危难关头，班主之女金凌云带领姐妹们革新唱腔，精进技艺，最终重回上海，站稳脚跟。戏外的历史同样曲折，早期女班正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抗争和声腔革新，才走出了女子越剧发展的道路。1938年，上海已进入孤岛时期，越剧名伶集中在上海，女班唱红了整个上海滩，男班逐渐退至幕后。到了1942年，以袁雪芬为首的一批越剧演员提出了越剧改革，引进先进的戏剧表演理念，建立了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编导演音美机制，让越剧脱胎换骨，从一个乡间小戏一路唱成了飘香海内外的大剧种。而女班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了一段创业史，更在于让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第一次以如此完整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为呈现女子越剧的成长脉络，剧中巧妙编织了施银花、姚水娟、袁雪芬等先辈的经典唱段， 让观众在聆听女班故事的同时，真切感受到粤剧声腔与精神的代代相传。这或许就是女班选择在粤剧诞生120周年之际推出的意义所在。回到诞生之地，讲述诞生的故事，本身便是最好的纪念。二，在女班中，旧时代普通人的挣扎与抉择经由舞台呈现，让当代观众产生共情。戏要吸引人，首先得好听好看。女班深挖粤剧原声腔调，将四宫和调、四宫调等老腔老调融入唱腔，还原了粤剧的原始韵味。比如张雨枫以陆派唱腔唱出了金陵云骨子里的倔强，陈梦薇饰演的沈冬妹取王派神韵，于温润低回处动人心弦，而裘巧芳塑造的金满堂开口便是醇厚苍劲，展现了班主的担当。性别反串的艺术赋予了粤剧柔中带刚的底色，群场功夫同样见真章，翻扑腾挪整齐划一，水袖台步武打调度张弛有度，舞美亦不抢戏，斑驳戏台民国旧影光影点染，恰好衬托出一份干净而饱满的意境。这些扎实的功底让人坐得住听得进。女班虽是年代剧，却节奏紧凑，情感张力十足，让今天的人也能感同身受。剧本有史料的骨架，真正让它活起来的是台上那些会犹豫会动摇的普通人。金陵云会使性子，会后悔，甚至动过散伙的心思。冬妹不怕练功苦，只怕戏班一倒，姊妹俩便断了生路。金满堂扛着班主的担子，可也是个有着种种局限的普通人。正是这些脆弱与摇摆，构成了百年前女子粤剧人的模样。因为足够真实，所以才能直抵人心。女班在叙事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戏中戏的结构，将女子科班的成长与他们排演的剧目融为一体。学戏时的汗与泪，登台时的怯与勇，既是剧中人的命运，也映照着粤剧先辈曾经走过的路。戏台之上，是一次次从跌倒中爬起的挣扎。戏台之下，百年前的他们在偏见中讨生活，在困境中闯出路。这固然是在讲述女性如何站起来，但剧作并未止步于此。当戏中戏的帷幕落下，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百年前那群女孩的破茧与新生，更是今天女性不甘被定义、不愿被困住的力量。三，女班火了。作为一部写戏剧故事的戏，它带来的不只是掌声，还有关于戏剧行业绵长的思考。放眼全国，曾经风光一时又迅速消散的地方小戏并不少见。女子粤剧能穿越百年不断生长，究竟凭什么？答案或许藏在三条路上。把来路走活，粤剧的百年征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断汲取民间养分、大胆革新的历史。打捞历史从来不是刻板复制，而是用当代的审美和情感重新激活那些沉淀的草根经典与地域精神。九金姑娘从落地唱书唱本中脱胎，胆见千秋，深挖粤地历史人物群像。女班从史料中打捞出第一幅女子科班的创业史。这些作品通过搭建古今心灵的通道，大胆刻画不完美、有软肋的人物， 铺展带烟火气的叙事，让历史成为观众可以触摸、可以共鸣的生命经验。把老路走心，很多传统艺术的凋零是因为离年轻人太远，越剧选择主动走向年轻人群，用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重新讲述自己。就像尹派传人陈丽君在 B 站开设戏曲包好玩的，用轻松网感的语言降低戏曲门槛。越剧微电影新生以女性视角回望革命故事，新龙门客栈将沉浸式剧场与越剧结合，让观众置身江湖。这份愿意对话的诚意，让年轻人先看见再走近，最后爱上，让代际隔阂悄然消融，让一代又一代年轻观众成为越剧的知音。把窄路走深，中国300多个戏曲剧种中，唯有越剧形成了以昆生女扮男为常态的行当传统。但女子越剧能在看似窄的领域里做到极致，靠的不只是一副全女班底，更是那份以女儿心唱女儿情的视角。一直以来，越剧始终在内容题材、主旨内涵及呈现手法上深耕细作，把女性的价值认同融入剧作。近年来，《我的大观园》跳出宝黛钗的情感线索，转向万艳同悲的广袤空间。青春版舞台姐妹，中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 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北京时间来到9: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接下来呢，给眼睛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想保养眼睛的听众朋友送福利了。好视力呢，今天直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想让眼睛水润舒服缓解视疲劳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如何呢？你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哈，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我们先来说说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可是添加了10几种虫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你会感觉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那最近呢，孩子们也都开学了啊，上学，每天学习，眼睛呢肯定是更加的疲劳的。晚上睡前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份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现在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的福利。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呢，限时开放15分钟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1: 喏，整点啦。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头首先来看看天气吧，因为这两天天气呢又有点阴沉啊，大家都说这个秋天的状态究竟如何呢？进入九月份之后，杭州天气总体呢是保持了晴多雨少的格局，气温也是不冷不热，相对稳定。预计杭州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偏北风二到三级，见白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啊，白天微热，体感比较舒适，早晚微凉。那么杭州市气象台也说，台风杜鹃虽然对杭州没有直接影响，但它的活动使得未来几天杭州低层持续徐徐的偏北或者东北风，尤其是今天随着一股弱冷空气南下，风力会变得更加明显一些。那这股冷空气会为杭州带来一次较弱的降水过程，那恰逢今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休息天，所以雨水的到访可能会对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影响。好在雨量不大，那近期湿度比前期已经显著降低了，这次雨水也算是一场及时的滋养吧。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的昼夜温差悄悄拉大，所以建议大家呢试试洋葱式的穿搭啊，以应对一天里面的冷暖切换。由于近期的冷空气强度不强，未来一周内杭州气温较为稳定，早晨最低气温是21到23度，白天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那昼夜温差呢是在8到10度，属于典型的夏末天气，体感较为舒适。我们再来看看桂花的消息吧。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桂花呢是典型的气候敏感性的植物，开花与否的全靠天气密码来解锁。那么另外，桂花的开花和前期的气象条件以及品种密切相关，一般早桂类的啊，开花前的10天平均温度是要降到26度以下，早晨的最低气温要降到24度以下，而晚桂类的品种的话呢，对应的平均气温要降到23度以下，最低气温则是要降到20度以下。但是有杭州朋友发现啊，杭州这个杭思联文创园停车场的桂花已经开了。的确啊，这是一株早银桂，位于金华南路西侧，靠近杭思联文创园的东入口，尚没有走近啊，浓郁的桂花便扑面而来，这个香气所以呢，这可以说是很多人发现杭州今年比较早出现的桂花了，也为街头增添了一抹明媚的秋色。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到了15分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特价了，只要299起，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关键词都是福利，你进去之后能看到一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啊，当然也就是这一周我们给大家整理出来的特别优惠的一些产品。那说到中秋佳节的话，蟹券那是少不了的。所以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这是通过官方协会认证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有身份专属的，一蟹一码，价一赔十。这一次我们推出了5个规格的，从299到999不等。另外到399开始呢，每一张蟹券都能送到一对法国红酒。另外我们这一次的优惠券呢是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特别适合开公司的朋友了。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另外呢，在双休日的话，我们通过福利还能看到的是五粮液龙尊酒，还能看到的是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啊，只要699，以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以及我们说一些大家想要看到的一些比较居家类的一些产品，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去了解一下。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好，这里是动力周末，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的旅客运输期限呢，是9月13号到10月8号，总共16天。我们看到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是646万人次，日均超过40万人次，同比增长9%。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了，预计要发送旅客突破51万人次。今年中秋节假期呢是9月25到27号，那国庆节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结合杭州地区中小学生9月28到30号的休假安排，那杭州地区的假期运输呢即将呈现出整体客流高、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了。客流主要就是旅游、探亲和学生流，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呢成为假期的出行的亮点了。热门方向呢是在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啊。铁路部门在图定22对的高峰线的基础之上呢，另外安排增开游客列车118对，其中动车组列车呢是111对，普客列车呢是7对。此外，针对杭州地区休假，铁路杭州站提前发布出行调查问卷，紧密贴合中小学休假出游的需求，进一步优化运力安排。另外，大家发现了这个十一高铁票呢是涨价了。那这次的有些车票比平时贵了近100元。12306也说，日常票价有折扣，节假日有浮动那是正常的。那么十一高。

高铁票有车子比平时贵，那也是一个相应的浮动正常啊。我们看到特别是9月30号的高铁票价，据说那比平时会高一些些。另外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铁路部门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票价的机制，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需求进行购票。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4: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今天呢是这个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试乘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恰逢周末，上班族、学生群体和旅游出行等等的叠加需要，预计呢这次试乘又会迎来一个高峰，其中早上8点到10点，傍晚的6点到8点这两个时段，预计客流量呢会比较集中，必要时呢大家还是要避开这个客流高峰的。为什么这个会这么火呢？这条线啊，因为这是国内首条的跨海式与铁路，它是横跨整个象山港，全长61.45公里，共有10座车站，被网友誉为能看海的地铁。线路开通之后呢，从宁波主城最快只需要30分钟左右就能够抵达象山了。我们也看到9月14号到今天，宁波铁路交通12号线推出了免费试乘的活动，所以每一天都是人气满满。将来我们去宁波玩呢，可以直接坐高铁到宁波，然后再坐高铁到象山，免去了自己开车路途奔波这样的一些劳累了。我们再来关注昨天阿里巴巴、达摩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机构研发的医用医疗影像 AI 模型登上了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科学。这个模型面向腹部增强 CT 诊断，可以一次性的识别超过146种病症，它的准确性首次达到了影像科专家的水平。人机对比试验显示， AI 辅助之下，医生识别疾病的敏感率提高10%，诊断用时减少30%以上。目前这个模型已经正式开源。

0: 浙江的听众人人有范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4: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语读书，在李娟的作品《冬牧场》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冒险。李娟历时四个月，零距离为冬牧场最后的游牧景观做见证式的留影。这句话可以说说出了这本书最本质的目的。2010年到2011年的冬天，李娟跟随一家牧民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活了三个多月。那儿是哈萨克族游牧民的冬牧场，但是随着牧民安居工程的推进，这样古老的生活方式将会被废弃，自然冬牧场也会被废弃。李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用自己的笔和照片去记录这样的一种生活。传说中最好的牧场是这样的，那里奶水像河一样流淌，云雀在绵羊身上筑巢孵卵，充分的和平和丰饶的景象。在现实当中呢，冬牧场更多的是荒凉、贫瘠、寂寞和无助。冬牧场开篇第一章里，李娟写下了她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赶往驻地的一切经历。此后她到达了，就开始搭建冬窝子，也开始了记录日常生活的诸多问题。在遥远的冬牧场，冬天意味着一年最苦寒的日子到来了。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这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冬牧的季节。哈萨克族的游牧民要赶着牛羊前往冬牧场去过冬，牧民们要跋涉几百公里的路程，风餐露宿，把牛羊安全带到目的地。4个月的时间，牧民在冬窝子里面过着相对封闭的冬牧生活，等待冬天的到来。-40度极端的低温里，牧人仍然要去放羊。然而百年千年的时间维度里，他们就这样挨了下来，坦然地活着。能够在极端的低温里坚强地活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事儿。没有一丝额外之物，没有任何侥幸之处的荒野当中，人是需要向动物靠拢，而最要紧的一件事儿就是吃饱。除此之外，如果能够拍一次照片，或者得到闪亮的小饰品，吃一颗小孩子赠予的奶糖，这简直就是莫大的幸福。来客来访时谈起冬不拉，原本与世隔绝的冬窝子瞬间

0: 间就能变成欢乐的舞台。经历了苦寒，一切才会慢慢变好，春暖花开。我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冬天。读着冬牧场，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儿并不如我们一早预设的那样遥远。在那个似乎很遥远的地方，拥有着极其熟悉的和我们生活相似的地方。就像是沈从文写湘西，萧红写呼兰河，李娟在写阿勒泰的时候写她看到的那一切，包括饥饿的猫、怀孕的狗、邻居的小孩和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那儿的繁俗的日常和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了天真、好奇，还有可贵的同情心。
2: 假日读书，
3: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允许？
4: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消息怎么了？
7: 污蔑，
6: 真相有那么重要？
7: 诽谤，
8: 你管我？
9: 攻击你怎么了？
7: 煽动，
6: 谁让你上网呢？
7: 重伤，
6: 就该承受这些。
7: 毁誉，
10: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7: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 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近日的近一单脑出血离世，年轻艺人陈建州突发心梗等事件频频刷爆了网络，心脑血管疾病再一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夏秋萧地，冷热多变，这类疾病已经进入高发期，年轻化的趋势不容易忽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外卖小哥，事发当天突然说话含糊，肢体无力，紧急送医后确诊脑出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司晕说，这名小哥因为常年奔波，三餐非常不规律，
2: 跟他这些生活的习惯呀有一定的相关性。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
1: 7月以来，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已查出80多例脑出血患者，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周收治了10多例急性脑梗病人，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也连续接收3位年轻脑出血患者。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高法良解释，高血压是脑出血主要的幕后推手，长期熬夜压力大也是重要诱因。
3: 尤其是熬夜，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有不正常吃药，胃部不理想，平常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碰到其他问题凑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脑出血的诱因。
1: 除了脑出血，近期急性心梗也同样高发。师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卢小雨说，心梗是心脏血管被血栓堵死，脑出血是脑血管破裂，他们都很凶险，出现信号都别拖。
4: 比如说讲话不清楚，嘴巴歪掉了，或者是肢体没有力气，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立刻拨打120。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
2: 11:15，
1: 你要写城市的跑鞋。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今天在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里面，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去看一看啊，产品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阳澄湖的蟹券啊，规格从299到999不等，那当然到999那是顶级的蟹了，非常大啊。那么从399这个档次开始呢，还能够免费赠送一对法国红酒，要是这平时这一对啊399都不够啊，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吃的，我觉得299就非常实惠了。但如果送人的话，多100块钱就能够有一对红酒，那更加送得出手一些些。另外，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啊。如果说是团购的一些小企业主，那我就是特别划算的。另外，如果你购的蟹券超过2888的价格，还有一些好礼相赠，比如说是普陀山的月饼啊，再比如说有更高规格的蟹券可以免费的赠送啊。这就是我们蟹券的部分啊，大家可以关注阳澄湖大闸蟹了啊，可以关注起来，因为九月底就开始捕捞了。另外呢，我们同时还有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还有哈尔滨红厂正宗哈尔滨红茶，以及虎粮液酒，在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大家都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去了解一下。
2: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3: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4: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5: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

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清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东海开渔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事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的餐桌呢会迎来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了。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鱼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十吨鱼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鱼船货为主，下午五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2: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一斤，最小的十几块一斤也有。
1: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一两到二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40-70，6-8两的带鱼每斤25-35，2-3两的鲳鱼每斤35-40。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百斤的货。
3: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1: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4: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5: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3: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4: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3: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5: 假日读书。
6: 在悠长而惬意的假期里，选择一本能够温柔地拥抱心灵，让身心得以彻底放松与愉悦的书籍，无疑是对自己最好的犒赏。今天佳佳要向您推荐的是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散文集《自在独行》。《自在独行》是贾平凹先生的一部心灵随笔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超脱世俗、回归本真的生活哲学。贾平凹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邃的情感体验，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化为文字，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跟随他一同漫步于心灵的田野，感受那份难得的宁静与自在。这本书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但它却以平实而真挚的语言触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弦。贾平凹在书中谈到了孤独、自然、人生、情感等多个话题，每一个话题都像是他内心深处的一次独白，让人在共鸣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自在独行》中，贾平凹先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被阳光闪耀、被雨露滋润的天地之间。他笔下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都充满了生命力，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与美好。同时，他也通过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与意义，让人在思考中获得了心灵的启迪与升华。阅读《自在独行》就像是在与一位智者对话，他用自己的经历与智慧为我们解答了关于生活、关于人生、关于情感的种种疑惑。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那份久违的宁静与平和，也可以感受到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与勇气。相信在阅读之后，你会收获一份来自心底的宁静与喜悦，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0: 语读书，晚明时期崇祯七年，作者文正亨写了一部《常务志》，书名里的《常务》最早呢是取自《世说新语》里王公的故事。所谓常务，指的就是多余之物，也就是和我们每天的生存和实用主义没那么相关要紧的东西。所谓的常务无关生存实用，这也是艺术的本质，但整部书聊的都是和生活的品质相关的。全书呢有12卷，这套书要严格归类的话，跟中国古典园林相关，是中国古代造园的名著之一。书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对历代造园的总结，还有作者文正亨自己造园的总结。凡是和造园有关的一切物品的摆放、布置、收藏，从室内空间到花木养殖，从水池的造型，哪怕是水里的鱼都有讲究，还有室内的家具、书画、品茗、器具、蔬果，一切尽收其中。因此这本书虽然和园林艺术有关，但是它所涵盖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文正亨写这样的书了不起也在这儿，我们可以很全面地读到他的生活趣味和审美品味，而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光是文正亨个人的追求，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阶层关于田园文化、归隐文化持续发酵的结果。因此呢，最能体现士大夫有闲之乐的，其实首先就在于园林，像王维的《辋川园》、白居易的《吕道园》、司马光的《独乐园》，都是文化的风景。有一些经济实力没有那么雄厚的文人，在古代有一间书房也要把它布置得特别惬意，这是文人情趣的集中表现地。在中国古代，一个文人的自我修养怎么去表达呢？他们会编制出大量的复杂的唯有同道者才能读懂的品鉴知识体系，这样才能将那些俗人土豪的万贯家财拦截在雅士圈外。再说回作者文正亨，他出生在苏州，曾祖父就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文征明。文氏家族啊，在江南就是文风鼎盛的大家，像他的祖父文鹏、父亲文元发都是著名的书家，他的兄长文正猛还是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正亨呢，官至中书舍人，可是最后呢，致仕回家，决意功名，专事清雅。文正亨是一个很有风仪的雅士，他在3个领域的成就特别突出。首先是琴艺，他不光善于抚琴，还写有琴谱，他也是因为在琴艺上的名声被招入宫的。其次呢，就是书画，他画山水在格韵上特别有特点，品鉴方面也很在行。第三就是园林了，其实整个文氏家族世代都喜好林泉，精于造园，这样的人写出的这样的书，其实就像他的友人所评价的那样，不光是市井俗人，连真韵致、真才情的文人雅士也无不对其佩服之至，把这本书的观点奉为金汤。
1: 假日读书，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淌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这台车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2: 超屌。
1: 怎样？
2: 旁边那什么车、啊？
1: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3: ？A186 啊？怎样
1: ？A186， 挑一下啊。
3: 随便啊。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周末节目，我是思义。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眼泪的问题呢，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了26周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啊。如果说您看手机电视很费劲啊，看不清

然后出门迎风就流眼泪，用眼时间比较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的啊，严重的时候呢有小黑点儿，在眼睛飘来飘去的，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21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的蒸汽眼贴。那效果到底如何？其实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啊，感受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先到先得。拨打4008331921240038331921二。 为什么我们敢打这个保票啊，说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成分吧。有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等等足足十几种中草药，专门就是清肝解热然后明目的。其次呢，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能够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所以贴完之后立马就能觉得感受到啊，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非常的放松啊。那今天我们 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6: 5 4 3 2

0: 1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2: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1: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今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啊，杭州呢还是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我市今天多云到阴，中午到前半夜部分城区有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白天最高气温31度，早晨最低气温24度。那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今天的雨水呢相当于是串个门，所以下起来呢也不会太大。总体来看，今天还是很适合出门走走的，想去西湖边散散步、骑骑车呀，都可以安排起来。那当然了，阵雨它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啊，尤其是中午到前半夜外出时，建议大家还是随身带好雨具啊，遇到短时小阵雨也能够从容应对了。下周来看天气，舞台依旧是安静从容的，一串好天气正排着队缓缓走来。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23号前我省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29到33度，24到25号气温有所上升，浙西南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他大部分地区30到33摄氏度。另外来看19，也就是今天到明天啊，我省沿海海面有8级阵风，同时未来7天整个浙江省的降水都会继续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杭州今天起到24号都是晴多雨少的天气。那其中今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有弱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多云为主。气温的变化比较平稳，最高气温30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3摄氏度。总体来说，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可能最近大家体感上都有点反差啊，说这个早晨出门的时候已经需要感受一下凉意了，但是到了中午阳光一晒又觉得热起来。那为什么同一天里，杭州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体感差异呢？其实这和近期的天气形势和季节变化都有关系啊。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白天的太阳高度会逐渐降低，白昼时间也在缩短，那地面白天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就不像盛夏那么强了，而夜间呢也少了太阳辐射的补充，所以地表降温会更加明显。再加上近期冷空气活动增多，夜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7: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啊，每年等的就是这一口了。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老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永礼记的大闸蟹了啊！因为永礼记呢是上百家这个媒体上榜的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呢是锁定了专属蟹田的100%产地直发，每一只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那就是蟹扣啊！这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你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都一定还是凉的，螃蟹也一定都还是活的啊。今年呢，重点是机制特别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的红酒，等于是你花一份钱入手了蟹酒两份礼。那这个不同的这个价位也对应着不同的产品的规格啊，比如说我们卡面标1288的蟹呢是4公4母，实际呢花费呢只需要299元，卡面标4688的是3公3母，但是呢每只是公蟹6两，母蟹是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那除此之外呢，从299到999之间呢，还有3个档位啊，不同的档位，其实您根据您的需要去选择就好了。其实现在我觉得买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平时这个光是法国红酒单买都要399元，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可以红酒和蟹一起带回家的。而且呢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它一直就是因为产量有限，所以这么的稀缺，每年都在中秋开湖之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提前囤，包括有单位团购的，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年真的是福利在升级了，现在去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城了。然后呢，添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这个普陀山的月饼礼盒到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元的蟹王级蟹卡，买的越多送的就越重磅。再次跟大家承诺啊，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非常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1000份，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上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房地产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了，普通人应该如何去应对呢？9月18号，也就是昨天，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住建部给出了标志性的判断，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上升至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这基本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正式进入存量时代。住建部把形势概括为两个转变，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场从增量主导转为存量主导。从数据上来看呢，也印证了这一点。1到8月，全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3%，二手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6%啊，一二手房合计约10.92亿平方米，同比仅微降0.6%。那也就是意味着呢，需求是没有消失的，但是它换了去处了。首先呢，就是市场的标尺变了，从看新房到看二手房，这是一个变化。存量主导是成熟市场的一个常态。那数据显示，美国的二手房销售长期占到80%以上，新房仅仅10%多。日本的二手房交易占比也从90年的不足10%上升到近年的43%以上。那中国1998年房改之后，扩张期已经走过20多年了，新房的扩张动力逐步减弱，存量消化和品质升级成为了必然。存量时代的重心不是建得更多，而是经营好已经有的。所以住建部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正是为这个新阶段去立规矩、防风险。第二点呢，就是买房的逻辑重写了，从买预期到买所见即所得。过去买房买的是期房、规划和升值的想象，如今买的是确定性。现房销售被明确为大势所趋，那也正是为了根治交付的不确定性。二手房越来越吃香，原因也非常的实际，总价和单价总体更低啊，即买即住，片区的这个配套比较成熟，通勤比较便利，采光、隔音、物业、社区氛围都是可感可知可看的。那新房供给侧呢，转向这个大面积低密度的纯改善需求，体量是有限的。对于个人而言，选房维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应该从地段加升值这个维度去转向地段加品质加持有成本。核心的城市、优质的区位啊，维护良好的房产一定会在分化当中保持韧性的。第三点就是卖房正式折旧啊，房子也会变老，也会耗损。在日本呢，部分房龄40年的老楼维修基金逐渐耗尽了，旧公寓也被戏称是大件垃圾，继承人甚至放弃不要。那中国大量00年之后建成的高层住宅正在陆续老化，维修基金呢普遍只够应付前20-30年的，未来电梯的更换呐、外墙的翻新呐、管线大修的成本呢，最终都还是会摊到每一户用户住户手上啊。买房也不再是一个坐等升值的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了，而是品质定价正式折旧了。然后就是装修市场的换挡，旧房翻新目前成为了一个主战场。从前呢，家装吃的是新房装修的红利，但是现在旧房翻新的需求快速攀升，大约2.7亿套城市住房房龄已经超过20年了。上海的翻新需求占比已经超过70%，适老化改造、厨卫换新、局部改造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那以旧换新的政策也在推波助澜。日本经验是翻新
业务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增长点啊，位于龙头企业离驻的翻新收入占比已达57%，超过新建业务。中国的万亿级旧房改造市场其实刚刚打开，对于行业专业度还有诚信呢，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对于个人而言，置换链条正在把卖房和装修锁定在一起，所以卖出之前的这个卖向改造和买入之后的品质换新都是有望同时实现放量的。所以有人最近听到这个转入存量时代之后，可能会问啊，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判断。存量时代并不是楼市的黄昏，反而它确实是一个成熟的开端。住房正在从投资啊转向消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那租房啊、物业啊、社区服务啊，这些管房经济的价值也在逐步凸显。对于普通人而言，关注点应该从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套现来转向自己住的是不是舒心、持有是不是划算、房子老了该怎么办。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殊途同归啊，房子最终一定是用来住的。在存量时代里，经营好存量比追逐增量更重要。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12: 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后排还要系啊？
1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1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1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13: 喝酒了就别开车。
1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1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1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6: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晚，也就是今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正式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备赛工作有条不紊地正在进行当中。18号，多支队伍已经抵达比赛场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赛前冲刺。昨天上午，中国羽毛球队来到比赛场馆一公市综合体育馆，各项目组在热身场、训练场和比赛场等有序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球队负责人介绍，球馆的面积不大，光线还可以，顺风逆风风向比较明显。队伍呢也将会用赛前官方安排的时间积极投入训练，尽快适应场地，把竞技状态调整到最佳。 9月17号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驻地出发，来到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场地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的赛前训练。球队于16号抵达名古屋，队中的3名奥运冠军都身兼3项，他们对本届亚运之旅有不同的期待。孙颖莎表示，要享受每场比赛，一点点拼出好状态。王曼玉则说，面对着密集的赛程，要保证好身体，打出封闭训练的质量。王楚钦的目标也很坚定，他说，做好面对马拉松式赛程的准备，勇敢迎接困难挑战，争取赢下每一分。而本届亚运会呢，中国武术队共派出高晓斌等1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15个项目当中的12项比拼。之前在国内集训的时候，队伍已经进行过多轮模拟测验了，帮助提升临场发挥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希望队员能够尽快的进入大赛的节奏。9月17号，中国武术队进行了亚运会的首堂训练课，以恢复性体能训练为主，通过低强度有氧、动态拉伸和专项柔韧等练习，帮助队员调整时差、适应环境。随后呢，全队前往比赛场馆进行了赛前实战模拟演练，提前了解检录、入场、比赛、退场等等流程。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几支队伍，其实各个参赛的项目，所有的队员都在尽快的调整的自己的状态，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场地，所以呢，也非常非常期待，我们所有的中国的运动健儿们能在本届比赛当中赛出风格、赛出风采、赛出亮眼的成绩。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呢将在今天啊，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首个对手泰国队，力争向亚运会3连冠发起冲击。在此之前，中国女篮刚刚经历了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锻炼，并且顺利晋级8强了。在球队主教练看来，世界杯的锻炼让整个球队更加团结了，大家互相支持，为接下来的比赛打好了良好的基础。非常非常期待，女篮的运动员们能给我们一个惊喜的成绩和亮眼的表现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今天2026亚运会开幕式将举行，本届亚运会呢，换新赛制的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性大赛场啊，这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那这次有哪些调整，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版的现代五项呢，是障碍跑取代了马术啊，运动员需要更极限挑战自己的体能了。
2: 我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中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它叫做障碍跑。那它所取代的呢，是存在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项目马术。曾经的马术比赛呢，是人与马之间的一个配合。那改革后的现代五项的障碍赛中呢，是通过人与装置之间来进行博弈。本届亚运会呢，也是改革后的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型大型体育赛事的赛场。障碍赛的赛道约70米长，有8个障碍装置，2名选手在平行赛道1v1对决，比速度。
3: 现在是5个项目，实际上是4个板块，对吧？从击剑到障碍，再到游泳，再到这个激光跑，4个板块，每个板块之间的换项呢，不能超过10分钟。
2: 本届亚运会是现代五项这一变化首次在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亮相，不仅是亚洲的首次，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亚运会的赛场上，这几个项目环环相扣，节奏快到飞起，基本上运动员们都在90分钟内结束所有的比拼，脱下击剑服，换上运动装，过完重重障碍，再换上泳衣，最后进入决战，还要边跑边射击，极限的体能和迅速的变装都是比赛的看点。不要被吓倒，这种充满挑战的闯关运动形式已经越来越普及，尤其很受青少年群体的欢迎。比如我现在体验的就是在北京的环球影城举办的障碍跑世锦赛的装置。那数据显示呢，障碍跑的儿童参与人数已经超越了成年人，衍生出了斯巴达小勇士这样非常受欢迎的大众皆可参与的赛事IP。
4: 我今天在跳水营区内观测的比较好，但我刚才站在领奖台上，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
2: 像这样的障碍装置搭建也很便捷，还有一些像永世不落的形式，将障碍装置常态化的落地在一些体育公园。
5: 13:15，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1: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人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2: 做得到吗？
3: 想试试。
4: 加多少号？
5: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这个价格还非常非常合适，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个是国民知名大品牌了，口碑档次都在明面上啊。而且呢，我们这个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什么分厂出的啊，所以呢，喝着一定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用的也是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的是这个放心的这种酿制的方式啊，所以呢，很多老酒友都说，这个酒香是特别丰满的，绵柔也是特别带劲儿的，喝多了也不会难受的啊。今天呢，我们原产地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299元，299元，对，你没有听错啊，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啊，每瓶是500毫升的五粮液。而且我劝大家趁着这次活动比较划算，可以直接入手整箱装，一箱是6瓶啊，总共一整箱6瓶只要799元，不管是自己在家里囤着慢慢喝啊，还是说跟家人朋友分享，还是说送礼，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是配着礼袋的，所以呢，你拿到手之后里里外外都是很精致的啊，而且一瓶一码可以验真，活动是限时开放的，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也可以火速购买。那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同时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杭州公交啊，昨天官宣了，像打车一样方便，只收公交票价的预约小公交，名字已经定了，叫约公交，车身的涂装呢也定了，是浅青灰色。约公交上线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去下单，表达你的出行需求，公交的超级大脑接到指令之后就会动态调度车辆去接送了。具体操作路径杭州公交将会在上线之前公布啊，预计和现有的云公交预约入口将会打通。贵不贵呢？非常便宜，因为它只收公交的票价，参考杭州现有的响应式公交的定价，也就是2块钱左右，但是你能享受到大车级别的体验啊，但是你只需要付公交级别的费用，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民惠民的了。目前杭州公交已经选定了枝江板块作为约公交的试点区域，预计在9月底正式和广大的市民朋友见面，区域内全面开展这个精细化的客流调查，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呢，目前也正在稳步推进当中。约公交会选用一个小巧的车型，可以方便灵活穿梭于城市的各条小路街巷，打通城市路网的毛细血管，来补齐常规公交的服务盲区。从钱塘区河庄片区的试验点，到临安山区的乡村小路，再到阜阳城郊的产业园区，近年来杭州公交已经摸索出5种云公交运营模式了。定点定线、弹性停靠、定点定线加低谷预约、定点接驳，以及预约触发式弹性运营和区域巡游。目前全市呢已经有40多条需求响应式公交线路，日均客流1.04万人次，运力节约了30%，空驶率下降了40%。约公交就是在这套成熟的体系上的一次再次的升级，更轻量、更灵活、更贴近市民朋友随手约、随时约的需求。所以今天之后，你或许就可以在杭州的某个支小路、某个街巷口掏出手机，约一辆浅青灰色的约公交，专门为你服务了，他会飞奔而来接你，但是只收公交的票价哟。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来，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酸涩肿胀啊，这个模糊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周年品牌护眼品牌的这个好视力啊，来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提醒一下听众千万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整天盯着电脑，爱刷手机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眼泪的啊，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缓解近视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给大家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可以拿回家到手之后试用一下感受感受再来回答我啊，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为什么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这么好呢？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丹参啊，这足足10几种中草药都是明目的去火的。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了，所以能够加速循环吸收，所以效果也就加倍了。贴完你立刻就能觉得哎，很水润，很舒服，很清亮。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进行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进行抢购吧。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拖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的赶高铁、赶飞机、逛景点儿，为了破解游客们携行李游玩、拖行李赶路的这个难题，咱们杭州地铁最近推出了轻松游行李寄送服务。在原有地铁行李寄送服务的基础之上呢，迭代升级了，实现了人和行李可以分离，轻装上阵，畅游杭州。早在行李寄送服务推出之前呢，其实杭州地铁已经有上线了这个行李寄存的服务了，在客流比较集中的站点设置了寄存点位啊，方便临时存放，能方便大家去轻松的打卡景区商圈。现在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指定的地铁站点，比如说萧山机场寄件啊，然后呢送达酒店景区或者住所了。首批总共是选取了四大核心站点来开通行李寄送的业务，分别是七号线的萧山国际机场站、二号线的凤起路站、七号线的市民中心站和六号和十九号线的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啊，精准的匹配游客抵达杭州，然后城市游玩、高铁返程、飞机离航的全流程的出行需求。后续也会根据客流、用户反馈，持续的增设服务站点，来拓宽服务覆盖的网络啊。同样呢，也可以预约专人来上门取件，把行李寄到指定的地铁站点或者萧山机场。上门取件的服务目前覆盖上

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滨江区和西湖区，整套服务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全程自助扫码办理。啊，大家可以打开杭州地铁会这个小程序，找到行李寄送啊，找到这个入口，然后呢，填写你的收发地址、时间信息就可以下单了。最贴心的是，原本办理了行李寄存的游客，如果说您的行程临时变动了啊，没有办法去到站取件了，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一键把寄存行李转为寄送服务，灵活地调整你的出行方案。也就是说，你人都不在这个寄行李的地方，但是你办了行李寄存的服务，你直接在手机上，在小程序上一键转送啊，就可以帮你办到，把你的行李送到你要指定的地方了。而且最贴心的是，其实我觉得你选择用这个服务呢，安全的就是它不怕寄丢啊，而且时间上肯定比普通的快递啊这些都要快速一些。因为行李呢使用的是封闭式专用车辆来运输的，每件行李都配备了专属的标识，运输的轨迹都可以追溯。那依托地铁线网准点优势和地面运力的调度，到站这个一站到一站之间，行李可以实现4小时内送达，能够保障时效啊。同时呢，也设立了快速响应的客服和应急处置机制，来及时处理所有旅客的各种各样的诉求。这次轻松游行李寄送服务上线，是杭州地铁从单一交通出行服务向城市综合配套服务转型的重要一步。从站点短时行李寄存到跨场景的行李寄送，服务的迭代升级，精准地消除了大家的痛点。那接下来杭州地铁也还将会优化网点布局，不断完善行李寄存寄送一体化的便民网络。

随着啪嗒的一声，蓝色的火苗添上了锅底，标志着西湖景区玉皇山观音洞区块燃气工程正式通气了。西湖核心景区呢，古树密集，道路狭窄，施工起来就好像在瓷器店里抓老鼠一样。300多个日夜，燃气施工人员人机配合，分段错峰，遇到古树多次优化走向。这次通气的玉皇山观音洞区块以及预计10月底完工的莲花峰区块，共计108户居民将彻底告别瓶装液化气了，这也标志着届时整个西湖景区老旧小区将全面覆盖天然气管道。今年截至本月，杭州已经完成双浦老沙社区、转塘后街等15个老旧小区通气，汇集了1409户人家。目前正在对接九堡街道九塘社区、九堡老街，涉及600多户，预计明年完成改造。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那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海归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啊，曹工来做客节目的现场。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解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内容，真是很辛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通过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的手段，早日战胜各种的疑难病、各种的慢性病，实现喜儿我所说的乐龄晚年的愿望。就像这两天啊，伟宁和大家聊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还有糖尿病的问题。大家对这些病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了解，知道了生物医学啊怎么去治疗干预这些疾病的，那包括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是如何战胜这些疾病的，哎，都和大家聊了很多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希望伟宁和我们聊聊关于风湿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吧。啊，我发现呢，我们芳华的家人们当中啊，很多的啊，就是患有各种的风湿骨病的人群，每天都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生物医学是怎么看待这一类疾病， 和解决这一类疾病的呢？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伟宁。你好啊，伟宁，哎，辛苦您了。
9: 好的，喜儿。要说到这个风湿骨关节系统的病呢，主要还得是从两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去看待这个风湿骨关节系统的病症。我说这两个方面啊，是从我们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判断的各类骨关节系统病症，它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不断演变变化的一些规律。通过呢两大方面，我们重点的着手呢去解决这类疾病。哪两个大方面呢？一个是炎症感染啊所造成的骨性关节炎啊，我们经常常见的，比方说风湿关节炎啊，这个风湿关节炎无论是风湿性的和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大家注意，注意在哪儿呢？注意在炎症这两个字上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关节产生了一些炎症的感染，这种导致我们关节出现了一些热胀疼痛啊，甚至化脓感染关节的积液，这都是有炎症才会造成的啊，有炎症才会产生疼痛，产生灼热的。咱们身体的任何的地方只要出现炎症的，都会有类似于同样的症状，是关节炎。关节炎也就是说咱们关节有炎症。那么炎症是什么呀？啊，炎症好理解，炎症呢一定是一些真菌细菌啊，或者一些病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们大量高度的繁殖，这种给我们的组织造成的破坏。那么针对于风湿关节炎呢，其中最难解决的一类炎的是什么呢？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这类的细菌呢，它专门破坏侵袭咱们的关节软骨、大小关节的结缔组织。也就是说呢，这类的细菌病毒呢，它专门侵袭破坏骨头关节。因为这个细菌呢，病毒的种类太多太多了，他们所针对的这各种感染也不一样啊，你像各种的大肠杆菌、埃希菌、幽门螺杆菌，说这类细菌呢，它专门什么破坏咱们的胃肠道系统啊，什么胃炎、肠炎啥的啊。你像这个葡萄球菌啊、霉菌，这个一般都是泌尿生殖系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主要是侵犯咱的呼吸系统的。所以不同的病菌呢，它破坏身体的组织细胞影响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风湿骨性的关节炎症，它主要是 A 型溶血性的这种链球菌，这个链球菌是专门破坏咱们的骨关节、关节软骨，从而出现了各类关节的炎症感染、红肿胀痛啊，甚至出现了一些化脓或积液的形成。所以说这类的骨关节病啊，我说什么呢，我们从哪个方面呢？从感染、从炎症方面去考虑，不要单独的总考虑去消除症状，没有用。长期的打封闭针、用激素止痛的药，或者用一些抗生素啊、免疫抑制剂这一类的呢，它只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呢没办法把这个 A 组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啊，能把它完全杀死灭掉，不让它在咱们的骨关节当中长时间的繁殖生存啊，那这个病始终都是解决不掉的。所以说我们这回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出现的各种关节炎、骨性的炎症，甚至骨头坏死，它都是这种炎症的继发性感染，这种导致我们出现了骨间隙啊变窄了，或者骨小梁发生紊乱了，骨密度遭到破坏了，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受炎症大量感染。

以后，大量死亡以后，啊，我们出现了骨头坏死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不管是我们的大小关节的炎症，还是这个肩周的炎症，只要是通过检查给我们判定了啊是各类的骨关节炎，我们就在这个感染炎症上，我们找什么？找溶血性的这种 A 组乙型的链球菌，啊，如果能把它完全给消灭掉了，把它给杀死了，不让它继续的在骨关节当中繁殖寄存了，啊，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一类骨关节病啊是什么呢？是属于劳伤、劳损或者叫磨损、损耗性的骨关节病。什么意思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的骨头关节啊，它是承载着咱们整个身体的重量。我们的行走、坐卧啊，我们从事的任何的活动，身体全靠什么？全靠这些骨关节来进行支撑。所以，咱们身体这个骨头关节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磨损。啊，为啥说人老骨先老啊？就咱们人这个骨骼一上年纪之后了，骨密度下降了，骨就爱流失了，骨质疏松了，各种退行性骨关节病都出现了。就是这个骨头关节，它承载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啊，我们四肢的关节、大小的关节、颈肩的关节，你看咱脖子颈椎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因为咱们每一天呢，这个脖子、这个颈椎的关节啊，它承受力是很大的。支撑着我们头部来回的运转活动，它属于高强度的，一个磨损。你看腰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是吧？咱知道是腰椎纤维环发生破裂破损了，啊，髓核都已经流出亚核神经了，腰也是一样，整个腰承载着身体的平衡，承载着整个身体的重量，而且咱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这个腰都要用力的。所以，咱们这个腰椎关节，它的磨损也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出现啥病啊？这种老化性的磨损性的骨关节病，大部分呢在颈椎和腰椎上，就是由于长时间的磨损、劳伤，啊，还有一些经常干一些重体力的人，他容易发生啥病？就是腰上的病，就是腰椎关节长时间负重、长时间过度的磨损。最终导致我这些骨关节快速加快的老化，钙质的流失，纤维环变薄变硬，最终发生一些破裂，腰椎间盘突出膨出了，甚至一些什么，随着咱们这个大量的成骨或破骨细胞，由于呢营养物质缺乏供给不上，再加上长期的磨损老化，慢慢的骨密度下降，开始什么往外长增生了，长骨刺儿了。啊，这冬生骨刺儿往外一长之后，就压迫咱们的神经，就出现各种酸麻疼痛的症状。所以说这一类的病，骨关节叫什么叫磨损劳伤劳损性的骨关节病。那这类病呢，是从哪方面入手呢？从营养上，从营养方面重点入手，就增加咱们这些受损的这些骨头关节，一定要给予它充足的营养。啊，因为咱们所有的骨头关节都是由各种的骨细胞。啊，所生成、所构成的，所以这些细胞一定要得到大量的这种营养类的物质，实现细胞的什么能量的恢复、活跃度的恢复，而且还要什么让咱们大量的这些成骨和破骨细胞，啊，怎么样能实现大量的再生？这些骨细胞只有大量再生之后，骨密度才能好，骨密度好了，咱们这个骨骼才强劲、才有韧性，啊，才能够抗磨损。哎，所以说呢，这是两个大方面。那么，针对于这些骨关节病呢，为什么我说从生物医学到目前为止呢，针对于这些骨关节系统的，我们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和生物科学技术，我们通过高分子活氧浓缩提纯技术，我们在冬虫夏草的体内，把重要的很多核心的物质，包括45大类的营养物质。实现100%高活性的利用，而且呢，得到真空有氧提纯以后，通过基因工程和干细胞移植技术，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一些重要的物质，我们都把它完全的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充分利用，与人体的基因高度匹配吻合，形成基因共生，形成强大的基因抗体和基因免疫，这是生物制剂的一个最大优势。
我们不用激素药，不用化学药，啊，我们不用镇静剂，啊，我们就从生物当中，从虫草当中，把所有利于人体诸多疾病的干预也好，恢复也好，这些重要的核心物质，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实现100%高活性提纯利用，啊，与此同时，通过基因技术，把虫草体内这些诸多的重要的物质与人体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被人体咱们长期能够一直所利用，长时间发挥的该有的功能。那么，针对于刚才说到的像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类病，服用虫草养液，主要是什么物的发挥作用？虫草养原液当中两大物质，一个是虫草酸类的物质。这个虫草酸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炎症和感染、病毒、微生物、细菌，它在杀灭这些所有的致病菌方面能力是极其强大的。它可不是抑制，它具有强大这种吞噬能力。它与咱们身体的这种巨噬细胞完全匹配、高度融合以后，它能把咱们体内所有的这些致病菌完全快速的把它消灭掉、吞噬掉，遇到多少吞噬多少。不管是咱们什么葡萄球菌呐、葛兰氏阴性菌、阳性菌呐、还是什么个肺炎链球菌呐、还是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呐、大肠癌细菌呐、幽门螺杆菌呐，包括很多一些特有的变异性的一些病毒、细菌，它只要进入身体以后，遇到这种超强大的虫草酸物质，它就能够与巨噬细胞形成共体，形成基因强大免疫体系。就可以把这些致病菌快速的完全吞噬，得以完全的把它杀灭。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可了不得，它可比你用的任何广谱、抗生素、抗菌、消炎药，那可超出了100倍、1000倍的功能。啊，尤其这个虫草酸的物质，虫草酸再加上什么呢？虫草体内还有一个叫虫草甾醇的物质。这个虫草甾醇和虫草酸，它两大物质活性相互结合以后，与巨噬细胞的基因完全高度匹配融合之后，针对于咱们像风湿、类风湿这种关节炎、A 组乙型性溶血性链球菌这种致病菌，它有超级强大的吞噬和杀灭的能力。这个我们通过生物理化实验，我们做的太多太多了，在传统的一些现代医学治疗体系当中，没有办法针对这个溶血性链球菌解决不了。所以这个病始终除不掉，但是通过我们大量的理化实验发现，这个虫草当中这种100%高活性虫草酸加上虫草甾醇，它们这两大核心物质与巨噬细胞完全匹配、高度吻合以后，具有超强大吞噬致病菌、有害菌的能力。啊，不光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常见的这些致病有害菌，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我讲到的这个虫草和核苷类的物质。这个核苷类的物质本身就具有超强大免疫抗体，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它与咱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充分的得到有机结合、基因匹配以后共生以后，咱们人体就具备这种核苷类的能力，具有超强大免疫能力，就能够很好的对抗各种外界的一些微生物、细菌、病毒的入侵。这是我们在整个的实验当中都已经清晰观察到的，所有的一些病人呢，把体内的一些有害致病菌完全杀死杀灭以后，外部的任何细菌病毒感染基本上没办法再次的进入体内，在人体当中进行繁殖，实现不了了。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拔弄的这种重要的虫草核苷的物质，这种超强大生相免疫调节能力，注入强大免疫，给咱们身体相当于建起了一道细菌病毒的防护墙了。老老实实的把所有的一些细菌病毒全部隔离在外界，不在体内寄存，更不在体内滋生和繁衍。与此同时呢，这个虫草核苷类的物质本身又具有大量的这种营养，有多少营养呢？我们通过理化的分析，总共的分出45大类，包括有18种咱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又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而在冬虫夏草的体内，我们通过有氧真空技术，我们通过发酵技术，通过整个技术链，最终呢，把这45大类的营养物质完全100%高活性提纯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完全匹配之后，
相当于把这些营养物质持

劲呢，蹲起困难呢，腰麻呀，疼呢，脖子压迫的僵硬呢，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与此同时呢，大量这种活改类的物质逐渐的补充作用骨关节，作用骨细胞，实现骨细胞快速的活性恢复的同时，大量的营养物质和谷氨酸的物质快速的进入骨细胞以后，让咱们的骨细胞的活跃度越来越好。与此同时，虫草腺苷我讲过，它是针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能实现细胞活性的增强，还有一个什么细胞的一个完全再生和裂变。所以，这个虫草腺苷以后，它能够迫使咱们大量的这些成骨和破骨细胞实现完全的裂变再生，实现骨细胞数量的增多。随着这些细胞活跃度好了，骨细胞数量开始逐渐的裂变再生之后，咱们的骨密度增强了。这样一来呢，咱们的骨建制就好。骨骼的韧度、刚性就好，骨骼的强劲度就好，就有效的杜绝了什么骨质的疏松钙化，杜绝了各种增生骨刺，逐渐的往外长，逐渐的形成，这个问题从根源就解决了，也就是让咱们骨骼从内而外完全充盈饱满，所有的骨关节需要的这些45大类的营养物质都得到一次性完全的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骨骼关节强劲，骨骼韧性有力。针对于这种劳损、劳伤性的这种磨损性的这种骨关节病，再重的，我们在整个使用的患者当中发现，60盒、70盒左右，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了。什么发挥作用啊？就是虫草活苷，这种活苷它本身就携带的大量的咱们人体骨头关节所需要的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尤其这18种特殊的谷氨酸物质，我们自身是合成不了的。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断流失的，所以说我们从冬虫夏草当中，我们通过特有的高分子技术、活氧发酵和真空提纯技术，我们把它100%高效的活性体脂利用。我们呢也做过大量的一些研究和实验的证明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老年同志喜欢吃一些氨糖喜欢吃一些钙片呐，目的啥呀？就是给关节增加营养。最终我们发现，1毫克的虫草活苷，相当于我们每天补充60到80毫克的氨糖，相当于补充每一天100毫克到120毫克的钙质。大家算吧，你是多大比例？这是1毫克的虫草活苷，对于咱们骨关节和肌筋韧带的营养，相当于是吧？咱们常用的这些氨糖、软骨素、常用的这些钙片，是他们达到80、90倍，甚至100倍之多。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这个虫草活苷它本身这里边携带着大量的营养素，这些营养素尤其对于关节来说，保护作用、润滑作用、生成关节液、防止骨磨损，这于破损的一些骨关节、关节软骨的修复，这里面大的这些谷氨酸等等吧，它发挥的作用太多太多了，但是之前呢一直没有办法被人体能充分的吸收利用。就是我之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但是冬虫夏草如果不通过生物技术手段，不通过这种高分子的技术实现活体发酵提纯，不通过真空有氧的一个提纯发酵的过程，那么这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大大的破坏，严重的流失。不管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还说你干吃啊，你这些物质全会遭到破坏的，甚至你现在这个做药。搞什么超临界的技术啊，微分子纳米技术啊，只要把虫草的整个形态破坏了，里面的物质成分就破坏了，就会严重的流失到了。所以说这个虫草，很多人说，哎呦，我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作用没有达到所说的这么神奇。为什么？不是虫草的错，是源于技术的问题。为啥？如果站在生物医学的角度，这是未来医学。它不光是观察每一个生物体，包括咱们人不都是生物吗？生物体的所有疾病的发生、发展、繁衍、运动的规律，随着它的运动也不断的去运动和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还要通过自然界当中所有那些生物，看看它们体内不管是植物啊、海洋生物啊、爬行动物啊，甚至一些飞禽的鸟类，所有这些生物体内，我们人类有一些东西是不具备的。但是生物，其他的这些自然生物，他们是具备超强的抗体、超强的免疫，对于一些疾病有超强的这种抗病能力，而我们人不具备，就是缺少他们体内的某些物质。
所以我们生

0: 物医学就要想办法，能不能把这些其他生物体内这些高活性的、强大的抗病的这种物质，我们能把它实现100%复原？复原到哪儿啊？复原到人体当中，被人体所用，还不能用一时，要把他们生物体内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的基因代码，啊，就像这个拼图碎片一样，我们要把它一片一片的和人体的 DNA 与 RNA 啊这种基因。要形成一个高度的融合、高度的匹配，这是生物医学一个重点发展研究的方向，啊，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基因工程与干细胞移植的技术，与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最终与人体的基因形成共生之后，形成超强大抗体作用，以至于长期在体内一直保持高活性，一直长时间发挥稳定作用。所以我说呢，服用同党养颜液的人，一定要什么？第一是解决症状，消除症状，把这些症状都已经解决之后，剩下最后一步就是培养基因环境。那虫草体内这种多糖的基因也好，核苷的基因也好，啊，还有虫草树基因也好，所有这些虫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基因与咱们人体的细胞的组织基因，它们形成共生，相互适应，彼此融合。所以说，最终在输液方面，我说呢，大部分的这些病症患者在消除症状以后，然后剩下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实现基因共生共存，啊，形成超强大活体抗体，一直长时间持续发挥作用，怎么来的用量？一般来说呢，有的人体质要求可能得需要总体用量40克到50克左右，啊，有的人可能达到要70克、80克，甚至在90到100盒的时间之内。把整个这个虫草体内重要的这些基因物质，就能与人体基因完全匹配、和谐共生，让人体存在的冬虫夏草这种强大各种基因抗体物质，以至于长期让人体保持一个健康活跃的状态。哎，所以说这个用量方面，肯定是还是要需要一定时间的。只不过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呢，毕竟提纯量很少，冬虫夏草呢，没法人工繁育。所以说呢，每年的虫草产量是有限的，加上我们提纯出的数量呢，80%还要供应给国外，因为我们是跟老外有技术合作的，没办法，剩余的20%的给咱们国内的民众供应。所以说呢，相对来说用的人可能不多，但是能用上的，最终呢形成这种基因共生之后了，那他身体这种健康的长久保持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像我讲的，想告别各种什么药物，不管是中药、西药的长期依赖，这种带病生存这个情况，最终都可以完全实现逆转和恢复的。这也是只有生物医学可以做到的。你现在其他的这些传统医学，肯定是实现不了，还是停留在维持、抑制、缓解、控制的基础上。啊，没错吧？就像我今天讲到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症，不管你用任何抗生素。你用任何的免疫抑制剂，它都是抑制。你还用些传统的中药，活活血、化化瘀、祛祛风、散散寒，对吧？只是在。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实际发挥作用，但你最终这些症状还是有。生成骨刺的，即使你做一些什么手术了，把骨刺割掉了，但是这个骨刺还会继续生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通过高科技和生物制剂虫草养颜液的研发成功，这些年来，我们大量的这些用过的患者，我们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数据了。就是我方才讲到的，感染性炎症的这些关节的问题，关节炎症。通过虫草养颜液中的强大的虫草酸加上什么呢？虫草甾醇的物质，强大的抗体能力，杀灭的 A 族乙型性溶血性链球菌，完全的把它杀死杀灭，与人体巨噬细胞与基因共生和谐共生以后，具备了强大的一种基因抗体以后，那咱们体内只要是产生的这种溶血性 A 族的乙型链球菌，马上就能把它吞噬掉，遇到多少吞噬多少，完全把它抑制杀灭。虽然你的炎症就不再反反复复，不再感染，这个病就可以解除了你终身反复发作这个痛苦，就完全解决掉了。 另外一个针对于什么呢？我刚才讲到一些劳伤劳损性的磨损严重的这退行性骨关节病，颈椎的、腰椎的、关节中生的、中生长骨质的、骨质疏松的、骨密度下降的啊，还是骨坏死的啊、骨折后遗症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的这些毛病，通过虫草演液当中中到的什么虫草活干的物质，它携带大量的总共45大类的物质，其中包括18种重要的氨基酸，里面包括大量的谷氨酸呢，是咱们人体所有骨细胞所必须的呀，缺它就不行了，缺它就快速老化快速死亡了啊！但是咱们自身又没办法合成啊，你外界其他食物还补充不了啊，人工也合成不了啊，但冬虫夏草体内就有这18种特殊的氨基酸，其中有大量的这种谷氨酸的物质，就可以直接进入骨细胞，快速增加细胞营养，一次性补充到位，实现细胞能量增强、细胞活性恢复、细胞功能恢复。与此同时，虫草腺苷这种物质的介入啊，那咱们大量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实现大量的裂变再生之后，骨密度增强了，骨间隙恢复了，骨骼强劲了，增生骨刺就不再挡了啊。你现有的这点增生骨刺，随着这种大量的物质不断的介入之后，随着营养不断的补充之后，随着细胞的活性越来越好，那么咱们这些增生骨刺逐渐就软化，逐渐就钙化掉了，它也不能再长了。
4: 好的，伟宁啊，这样吧，你看直播间电话呢，也打进来等半天了，那还是抓紧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咨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你好，
5: 哎，你好，喜儿，你好，曹工，
0: 哎，你好，
5: 曹工，我都盼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想跟您好好聊聊，想着您呀，帮我指导指导，行吗？
0: 啊，没事，你说吧。
5: 是这样的，曹工，我是那个类风湿的患者，得这个毛病嘛，有12年了，就是用过无数的药了，就是不见好，哎，那时候真是给我疼的啥都干不了，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原液以后哈。就是现在这个疼痛吧，减轻很多。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您。
0: 好，
5: 真是您太有本事了。你看也能够研发出这么好的东西哈。这回吧，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确实跟普通的药不一样。就是太特殊了。曹工，真是您真是给咱们老百姓造福了。
0: 他不能这么说啊，因为生物医学，它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呢，它对于咱们所有人来说，对于咱们全世界的全人类来说。这都是最大的一个福音。
5: 对，真是曹工啊，就是我刚用到第3盒的时候哈，我就感觉那个疼痛就减轻了。真是，看来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就是高，效果也就是快。我现在用的效果这么好啊，但就是总担心就是中途间断，因为我之前嘛就是等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抢到了20盒哈，现在已经用完13盒了。我就想问问啊，就是下一批这个虫草养液就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能不能提前排个号
0: 啊？没事啊，因为整个的发酵提纯的工艺技术包括整个灌装都已经结束了啊，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来到这个节目，剩的就是一个后期包装的问题了，包装就快了。估计再有几天嘛，就是2天很快就能跟大家来分配来用的，没问题的啊。
5: 哎，是吧，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曹工啊。我跟您说说我现在那情况，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就是后面吧还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原液能够，行吧？
0: 啊，你说吧。
5: 我就是没用那个虫草原液之前哈，那个10根手指头那个关节全疼，就是每个那个手指头就是弯的，就是拿东西就特别费劲儿，你没办法抓握，就是只能用那个2只手捧着去拿东西。并且就是经常打碎东西，就一点凉水也不敢碰，一点凉水也不敢沾那种的，你一沾上就是手指头那个关节就钻心的疼，还有那个脚趾头哈，脚趾也就是特别疼，就是大脚趾和那个小脚趾的那个外侧 就有好几个那个硬嘎的，就鞋吧都穿不进去，在家里吧都是那个光脚走路出不了门儿。
0: 嗯。
5: 后来吧，就是那个手腕子和那个膝盖那块儿也开始疼。
0: 哦，
5: 真是，这要不是就是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真不敢想象我得啥样了。现在
0: 风湿关节炎的属典型的类风湿啊，类风湿呢，
5: 嗯，
0: 我在节目开始讲过这个话题啊，
5: 嗯
0: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不把这个炎症、这个致病菌给它解决的话，这个病始终解决不掉。啊，而且它经常一般都容易累积在咱们的一些小关节啊、指关节啊，咱们手指、脚趾这些关节，时间长了沉积关节以后呢，导致关节出现了什么变形的情况，严重的退行性病变、
5: 哦、
0: 啊，甚至落下残疾啊。所以说虫草演绎这个生物制剂呢，它当中呢比较重要，你像虫草酸啊、虫草酸包括虫草甾醇，说这类物质呢，它对整个这个溶血性的链球菌它的这个杀灭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5: 哎，我现在就是13盒用完了，这第14盒吧就刚开始用。
0: 嗯，
5: 就是现在那个手指的那个疼痛吧是明显减轻了。
0: 嗯，
5: 哎，手指吧就是能一点儿点儿的打弯了，哎，这回拿东西吧也比以前稳当了。
0: 嗯，
5: 现在那个脚趾吧疼痛吧也减轻了。
0: 嗯，
5: 而且就是不那么怕凉了。
0: 嗯，好。
5: 嗯，我看我现在就是大脚趾那个关节哈，看着就是比以前也消肿了不少
0: 啊。
5: 曹工，您就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啊，想要恢复到最好，我还需要多少盒这个虫草原液？
0: 风湿、类风湿啊，关节炎，如果关节呢已经出现这种变形情况了，首先第一个呢，把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呢，这个致病菌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杀死杀灭，消除你的症状，让关节肿胀、僵硬、疼痛的症状消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抗体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实现共生共存，完全高度吻合匹配、
5: 哦、
0: 然后在身体当中长时间持续保证高活性，持续发挥作用，就这个后续呢就是属于一个基因培养的过程啊。因为咱们不光是解决症状、咱们未来要把这个问题得以长久解决，你不能总好了犯了好，那不行啊。
5: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整体的用量、按照你目前这个恢复变化来看呢，再有个70盒左右吧，问题就不大。我说这些是能实现的。
5: 那曹工，就是把这些个虫草原液用完，是不是就不会疼了？就是以后也不能再犯了吧？
0: 对，那就不会的，没问题。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5: 太感谢您了，曹工。
0: 没事没事，不感谢、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排号去，就是确定这个虫草原液马上就能出来了，是吧？
0: 对，就这两天很快就能出来，大家就有机会用了啊。
5: 行，好的，那我一定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等这个虫草原液出来，我把后面这个量就好一次性拿够了，
0: 对对对，
5: 就不担心了。
0: 拿够就可以了。嗯，好的。
5: 是，
0: 好好用。
5: 那多谢您啊。
0: 没事没事，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你好。
7: 先生你好，我能跟曹工通话吗？
6: 有什么问题想跟曹工咨询的啊？您就说吧。
7: 哎呀，你好曹工，我求你帮忙来了，曹工啊。
0: 没事，你说。
7: 我也是风湿病患者，得这个风湿病吧，将近有20年了。
0: 嗯。
7: 我现在主要就是手腕子、胳膊肘、脚踝、膝盖这些地方关节疼的厉害。
0: 嗯。
7: 只要阴天下雨。或者说是变天什么的，变冷了就开始犯病，疼的就厉害。
0: 嗯，
7: 骨头缝儿就像有根针扎似的。
0: 嗯，
7: 僵硬啊都不能打弯儿。我都已经拄拐6年了，曹工。
0: 哦。
7: 走几步路，脚脖子、膝盖就钻心的疼，膝盖也不敢打弯儿，还有滑膜积液。
0: 嗯嗯。
7: 从前年开始感觉到上不来气。
0: 哦。
7: 胸口总是憋得难受。经常的大口喘气，尤其是一活动的时候，胸里面感觉到疼，也没有力气。以前是关节肿，现在两条腿整个都肿了。
0: 嗯嗯。
7: 去检查说是我这个心脏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心脏反流。
0: 哦。
7: 大夫说是我这毛病往下发展有心衰的危险。
0: 风湿性心脏病。
7: 曹工，你看我这个情况，
0: 嗯嗯嗯，
7: 如果用虫草养元液的话，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是心脏累积了，心脏瓣膜有受损了，也就风湿因子过高。体内这种溶血性的链球菌呢，它分为 A 组的乙型啊，包括呢还有 B 组的乙型，包括 A 组甲型病毒病菌，它不一样。按照你这种目前主要沉积的大关节，大关节像这个肘关节、踝关节呀、外关节啊，这些大的关节出现的一些炎症的感染，一般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叫 B 组溶血性的乙型链球菌了，啊，它跟这个类风湿还有一定区别，但是它只是一种细菌的变异，但是也是诱发你关节的炎症。像我们现在说这个病毒，它总有变异的时候。所以说呢，这种细菌病毒的变异啊，它同样还是对骨关节造成破坏，只是侵袭你大的关节。再一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啊，咱对心脏不管主动脉瓣、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呐，啊，这属于心脏的结缔组织，所以说是非常柔软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遭了这种病菌的侵袭感染，容易产生积液，容易产生什么心脏的这些窦房结细胞、心脏的瓣膜细胞，这些细胞受炎症感染，大量的坏死。然后呢，就会导致缺失，瓣膜缺损以后就会出现反流了，啊，静脉血回流心室过多，心肌压力就过大，就容易造成心衰，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为啥说以前心脏瓣膜病，瓣膜关闭不全反流的，但后期得做换瓣手术啊，不管是机械瓣膜、生物瓣膜，那都得往上换，什么意思啊？让你咱们心脏这个瓣膜细胞大量的再生，这是细胞逐渐再生以后裂变以后啊，那心脏的瓣膜逐渐的嘛。就长全，逐渐就都长好，咱没必要做置换啊。心脏瓣膜长全长好了，反流情况不就消失了吗？啊，这是其他生物体内任何物质都实现不了的。但是冬虫夏草，啊，为什么它有这种极强的再生力？就是因为它体内这种虫草腺苷的物质。所以说，这种腺苷的基因与咱们人体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完全融合以后，被咱们人体可以长期利用。啊，所以说这种强大的细胞再生力就能够解决你瓣膜缺损的问题。逐渐让你瓣膜长好愈合，解决反流情况，告别心衰的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虫草演员液当中啊，这个虫草酸和虫草甾醇，虫草酸、虫草酸加虫草甾醇有强大的这种对抗链球菌，不管是 A 组的、B 组的、乙型的还是甲型的这种病菌，它能够完全的把它吞噬，完全的把它杀灭。因为它与咱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完全的融合以后呢，它们之间的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了，然后巨噬细胞有强大的吞噬能力，只要是咱们骨头关节，不管你沉积的任何的致病菌，它遇到多少吞噬多少，吞噬多少它杀灭多少，所以说这些致病菌完全都能给它杀死杀灭。
7: 嗯，那就太好了，要是能恢复到你像你说的这样，我就知足了。我这个病啊，去医院都说没办法，用了药太多了，就想用用你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我这几天听你讲的很有道理，你又是了不起的生物医学的工程师、科学家啊，曹工啊，所以这次你一定要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都已经等了快一年了，现在太遭罪了，曹工、啊。
0: 马上这两天呢，包装完毕以后啊，我相信雪儿呢就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肯定会去争取的，啊，就这两天出来以后呢，尽量争取想法用上，要不然这情况后期很麻烦，心衰了或者是做瓣膜置换手术啊，那都属于大手术，很麻烦的。
7: 对，所以曹工啊，你看这次呢，我跟你能通上话，说明咱是有缘分，您特殊照顾一下我行不行啊？治风湿的药我都已经用遍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其实当年那么严重的病和虫草养元液都好了，我现在就想赶紧喝上。
0: 是你这病用它肯定是没问题啊，这个这些年来我们无论是临床还是现有的用过的这个数据啊，我们是非常清晰的。这个完全实现逆转，完全恢复是可以的。你这样吧，这两天出来以后，你关注一下节目吧。雪儿呢，给大家能争取到的话呢，尽量想办法让雪儿帮忙用上，好不好？
7: 那好，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马上赶紧打电话跟咱工作人员说声，先排个号。
0: 那也行，
7: 那我就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了啊，曹工啊。
0: 好好好，那再见了。
7: 好的，再见。
8: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你好。
9: 哎，喜儿你好，伟民博士您在吗？伟民博士，
0: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我在。你好。
9: 啊，我有问题想问问您呢。
0: 嗯，你讲吧。
9: 是这么回事，我吧有痛风，哎呀，现在说实在的，真是痛不欲生啊，太难受了。前些年吧，我就感觉大脚趾头这块吧发热发胀啊，不得劲儿啊，我也没太当回事啊，没多长时间吧就肿起来了。
0: 嗯，
9: 你说白天还稍微好一点，到晚上脚趾头就疼的邪乎，睡不着觉。后来我就吃了止疼药啥的。
0: 啊。
9: 后来那种疼吧，像刀割那种感觉似的，不小心稍微碰一点，你翻身碰一点，疼的那，哎呦，说脑门都出汗了，受不了。
0: 对对对，
9: 就是现在刮一阵风过来吧，脚趾头都疼。
0: 啊，你这情况
9: 很严重。你用手摸的，那整个脚面都特别热。
0: 嗯 嗯。
9: 右脚脚后跟的地方有一个大硬包，可硬了。
0: 痛风石呗。
9: 大夫啊，大夫说是什么痛风石啊？
0: 嗯，时间长了就和舌头痛风石了。嗯。
9: 哦，还有就是晚上那个，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尿啊，一晚上得去6、7趟厕所呀。
0: 哦。
9: 而且尿尿我还不顺呢，挺困难的，啊，腰也发酸，腿也发酸，
0: 嗯，
9: 还怕凉，
0: 嗯，
9: 去医院检查吧，大夫说我这尿酸560多，我也不太懂啊啥的，
0: 嗯嗯嗯，尿酸值，
9: 反正按照他们这个说法吧，挺严重啊，
0: 嗯嗯嗯，
9: 整了一大堆药，我也买不起啊，买不少外头，什么止疼的、降尿酸的药啊，我一直吃呢，
0: 嗯，
9: 哎，时好时坏的，现在脚脖子这块啊，手指的关节啥也发热，发觉，
0: 嗯。
9: 这些地方的皮肤啊，颜色也发黑发暗，也经常疼。
0: 哦哦哦。
9: 那曹工呢？我现在就主要是脚踝的疼痛吧，这块吧就已经很难受了。脚踝、脚趾头这块，经常吧，犯病发作，走道都走不了啊，都坚持不住了，吃止疼药也不行。有时候，我想问问，我这情况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对不对症啊？行不行啊？
0: 痛风呢，它属于严重的代谢性疾病，这个跟你平时的一些身体免疫啊，包括你的饮食啊有关系。啊，为啥说这个很多痛风的形成都是胡吃海喝、大吃大喝？
9: 是是
0: 啊，高量饮酒、
9: 嗯。我也是，愿意喝啤酒、海鲜啥，愿意吃。
0: 含嘌呤过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啊，然后又造成什么的高尿酸血症啊，就血液当中这个尿酸值逐渐增高以后啊，这种代谢不掉，这种啊酸类的物质，尤其是这种血尿酸过高的话啊、它容易在哪儿呢？它容易沉积在骨头关节、尤其是咱们这个什么末髓关节。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脚趾头啊，那个下肢啊，本身下肢呢是属于微循环，加上还是个末梢，所以说呢，
9: 对对，
0: 很多这种沉积的尿酸、它都沉积到下面了、附着在这种小关节上的，腐蚀你的关节，它腐蚀你的关节，腐蚀到后期严重了，就会说啊，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这个骨质的钙化，然后大量的尿酸在这堆积呢，就会导致这种像结石一样的东西沉积在关节上，就会打大包，啊，像结石一样的东西。啊，严重的话到后期的，它不光是你关节疼的事儿，这种痛风到后期整个的肾功能、肾脏会出现严重问题，包括肾小球细胞可能会出现一些继发性炎症的感染，啊，甚至呢会造成一些肾脏出现一些肾衰的问题，啊，但是目前来说呢，针对痛风的人群，不管是你用一些抑制类的药物、止痛类的药物。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也稍微饮食不多，也或者是这个天气变化，或者是身体免疫呢稍微下降一点，马上就犯病。
9: 嗯，
0: 但是生物制剂好在哪儿呢？就像虫草养元液，它是纯生物制剂，它没有化学成分，它不是激素，也不是止疼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从冬虫夏草的生物体内，利用我们特有的高分子技术。包括整个发酵活氧的增耕提神技术，我们把虫草体内大量的高活性物质实现100%完全提取，而且通过基因干细胞移植的工程，我们把虫草体内这些各种特殊的抗体物质与人体的基因能形成完全的匹配，实现基因共生共存，也就是让咱们身体的基因细胞都具备冬虫夏草体内这种特殊的抗体，无论是抗拒抗热感染能力啊，再生能力，营养能力都能够和虫草一样实现这种强大的基因，所以说呢，虫草当中 你要比典型的什么虫草素，这个虫草素我讲过，在血液当中不管是你油脂啊、斑块啊、过氧化自由基啊，包括你血液当中大的这种啊分解代谢不在的这种高尿酸，而且从脑眼液中不光是这个虫草素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像大量的这种活肝类的物质，包括大量的腺苷类的物质，这类的物质呢，它是专门啊能让咱们人体细胞从细胞活力的恢复，包括细胞的裂变、细胞的再生。
9: 听你这么讲啊，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
9: 我觉得你跟喜儿是好朋友，这喜儿的人品那是绝对没得说，我信得过。
0: 嗯，
9: 乐龄芳华我也参加入两年了一会儿，喜儿把你请过来给我们大家普及医学知识啥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是不是啊？
0: 嗯，
9: 哎，所以说我们对你是，哎，怎么说，出心了外的信得过吧？
0: 嗯，
9: 你我用虫草养液肯定没问题，你这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但是曹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这两天马上就能够包装完毕，包装完毕这一批就能跟大家见面，大家有机会就能用了啊。
9: 哦，我也听说虫草养液是西藏那些野生的野冬虫夏草提取的，挺珍贵，特别珍贵，数量也很少很少。但是我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求您帮帮我了，得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液。别让我再等了，这批马上要出来的话，虫草养液一定得算我一份，给我定上。
0: 你这个肯定是用上的话，肯定很很快，不用多，10盒20盒之内，这些症状基本上就能消除差不多。
9: 哦，
0: 争取吧，这是出来当喜儿帮忙，争取用上呗。嗯，
9: 那你看看我用多少最好呢？我就感觉信得过您了。
0: 像你这种通风的人群呢，一是消除症状，另外一个就是实现与人体基因长期共生。嗯，培养一个基因环境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一来呢，整体用量呢在60到70个的用量是完全可以了。
9: 啊，行行，我听您的。我特别，我现在就关注节目，只要虫草养液出来了，我第一个马上就抢购，我早点吃上。谢谢您啊。
0: 可以，好的啊，再见。嗯，
9: 哎，好
8: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清朗。

0: 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6: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

0: 圈会带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我要的东西呢？
4: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3: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4: 给我一个机会。
3: 怎么给你机会啊？
4: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3: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4: 最最
3: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4: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3: 和工作。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杭州接下来的天气啊，依旧非常的稳定，那么直到24号都是晴多雨少的时间。气温方面呢，也是变化很平稳，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总体来说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现在可能有点反差的地方就在于早上出门能感觉到凉意，那中午太阳一晒又会觉得热了，所以在同一天当中就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体感差异。进入到9月之后哈，基本上这样的天气一直在持续，就是早晚会很凉，但午间又会很热，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时间段来灵活的调整穿衣，早晚适当添衣。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来一周总体来说呢是晴多雨少，还是比较适合出门走走的，比如说想趁这两天去西湖边散散步，骑车都可以安排起来。虽然说有雨啊，但阵雨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尤其是中午到前半夜外出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那么遇到短时的小阵雨也能够从容应对了。再说到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很多人可能觉得心情也慢慢的 emo 了起来啊。有一句诗叫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好像就是跟悲伤啊情绪低落有着关联，所以大家可能最近也会感觉到情绪像坐过山车，失眠多梦悲伤，或者说就很容易发脾气。在中医看来，这个就是身体在顺应自然节律时发出的换季信号。当然秋天的坏情绪不只是在心情问题上啊，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情绪不佳的时候也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消化功能的紊乱等等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保持心态的平和，多关注自己的内心是最高效的养生。做对了这几点，心情更加的舒畅。那么首先呢，要说到的就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很多人每天都觉得不开心啊，甚至对生活就是没有那么高兴了，所以采取有效的方式来调整心态是很重要的。医生介绍了几种秋季防低落的方式，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参考借鉴一下啊。首先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多晒太阳，这个是补充情绪的维他命啊，建议多在白天进行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在上午和下午光照还比较好的时候，但要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这个相当于就是自然界的光照疗法了。再来说到的就是要早睡早起，顺应阳气的收敛。黄帝内经提倡秋季要早卧早起，那建议呢晚上在11点睡觉啊，早上呢就7点多钟左右就起床，是最适合肺气舒展的。再来就是跟运动和饮食有关系，运动可以选择一些有氧运动哈，慢跑啊快走，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么吃东西的方面也要多吃白色的食物，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番茄等酸味的食物。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偶尔的情绪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情绪问题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那情绪不佳呢难以调节超过2周的时间，觉得已经影响到了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要及时前往医院的临床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去就诊，切勿拖延。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糖果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6: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95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炮轰北大营，侵华战争由此开始。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历时2年半的审判，留下了近50000页英文庭审记录。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翻译团队等各方力量穷尽10年之功，完成了全球首部中文全译本，填补了中文世界的话语权空白。今天我们走进翻译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老师胜利。他每天面对的文字是战犯们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但正是这些开脱之词恰恰成了最有力的罪证。
7: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全译本总共是40卷，2200多万字。您个人主要参与翻译的是哪个部分？
11: 我主要参与翻译的是第23卷，9天的一个纯辩方的举证，以及呢控辩交叉询问的庭审记录。内容呢主要是涵盖了日军在香港、广州还有华北的一些暴行、修建泰缅铁路、鸦片贸易，还有巴丹死亡行军，以及呢对于战犯荒木征夫审讯的这样一些内容。
7: 那么从您翻译的部分来看，揭示了怎样的侵略真相？
11: 对于东京审判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关注的可能就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金帐东山省、扶植伪满洲国以及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些事情。事实上呢，二战期间日本在整个亚洲它经略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呢达到了10多个，比如说像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这些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太平洋上的岛屿都遭受过这个日军的摧残。当然呢也有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比如说1941年12月12号，九龙的市民呢因为这个断电、断水、断粮就上街去要求解决生活问题，日军呢竟然用机枪和步枪对着人群疯狂的扫射，当场就打死打伤数百名市民。日军在攻占了这个赤柱之后，在当地的那个战时医院屠杀了手无寸铁的170多名英军的战俘，还有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除了屠杀之外呢，日军还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比如说他们抢走了香港当时的95万担存粮当中的80万担，造成了严重的饥荒，使许多人呢都饿死街头。然后呢他们还推行所谓的归乡政策，强制驱逐人口，使香港的人口呢从战前的约160万锐减到1945年的约60万。然后日军呢还在香港推行奴化日语教育，不肯配合的老师呢就被杀害。所以从这些事实和真相来看的话呢，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它是超越了地域与种族限制的，它是系统性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与德国纳粹造成的危害相比的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如果历史被美化，罪行被淡忘，那么人类防止悲剧重演的防线呢就会被破坏。所以呢我们要翻译全译本，就是要把这些罪行呢完整的、具体的、客观的呈现给世人。
7: 从我们沉浸式的去翻译这段史料，去直面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得出了一个更为震撼的结论，就是日本侵华当年不只是战场上的烧杀抢掠，它是一个全方位国策式的一个侵略行为。那么还有哪些史料佐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论断？
11: 确实是这样。我们说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它如果只是屠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长期去维持运转的。所以日本的对外侵略呢，它是一套精心设计系统的全方位的一个侵略体系。军事屠杀呢是为了扫清障碍，经济掠夺呢就是为了提供血液，而资源奴役呢则是为了维持运转。那么这其中最典型的呢就是在中国公开合法的种植和贩卖鸦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日军侵华之前啊，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面是非法的，但是在日军占领了东北和华北之后呢，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了。他们废除了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法令，然后呢大开烟禁，实施呢鸦片种植、制造毒品、走私贩卖一条龙。日军呢就强迫当地的农民种植鸦片，那么烟农所产的这个鸦片呢必须全部都卖给所谓的禁烟局。他们采取多种的手段进行收缴，然后实行高度的这个垄断，目的呢就是为了掠夺民财，获得高额的经济利益。那么当时公开输入华北的鸦片数量极为惊人，每年大约达到了数百万两。当时那个国联的秘书厅禁烟组的主任罗素爵士曾经严正指出，在面积不过4平方英里的日本租界内，散落着200家以上的海洛因制造厂。这些行业利润极大，原料的供给也非常丰富，所以呢，每天都有新工厂开业。那这些工厂完全是公开的行业。特别险恶的是一种以收容这个鸦片上瘾者戒毒的形式，兜售一种比吗啡、海洛因毒性更大的麻醉剂，称作冬光剂。这个药品呢，名义上是戒烟的药品，实际上呢是一种成瘾性更强的烈性毒品。那么这些鸦片上瘾者呢，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医疗机构里面以后呢，就是每天都被强制注射这种冬光剂，10到15天之后呢，就会被宣布说毒瘾已经戒掉了。但事实上呢，一般不到2个月毒瘾就会复发，而且这个毒瘾更甚于从前。那么青壮年本来是我们生产劳动的第一线的主力嘛，
7: 对，
11: 而且的话呢，它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吸食鸦片之后呢，这些青年就变得身心麻木，对于国仇家 恨呀、民族危亡就全然不顾，然后呢，致使这些土地也大量的荒芜，兵源质量不高，所以呢，对中国的人力资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7: 这也是从一个角度佐证了侵略行为的复杂性。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翻译的经历，补全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更加全方位的一种认知和感受。与您个人内心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冲击？
11: 确实是这样子的。
7: 如何去平衡翻译的中立和个人情感的冲击？毕竟我们是作为二战的受害方，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去调整好状态？
11: 说实话呢，参与翻译这套评审资料对我来说呢，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沉浸式的历练，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调试平衡心态的过程。那作为译者的话呢，我的职业准则要求我呢，必须去保持客观中立和理性，一字一句地去精准地还原文本，不能带入个人的主观情绪。与此同时呢，这个原文里的这些记录，它每一段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人啊，面对这些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人间惨剧，很难做到无动于衷。所以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因为我翻译的主要是辩护阶段内容，那我看到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他面对铁证如山的这个经历的事实，面对这种无数的血泪和苦难，他们居然毫无悔意，毫不愧疚，集体拒不认罪，而且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不断的推诿搪塞，刻意的狡辩，用各种的话术去美化自己的经略的行径。我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无耻至极。就拿在中国强制种植鸦片和这个公开贩卖鸦片这件事情来说，那么他们强迫中国人种鸦片，用来毒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一方面呢从中国人身上榨取钱财啊，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呢还把脏水泼在中国人身上，败坏中国的声誉。你比如说这个日本官方啊，对于如火如荼的毒品贸易它是置若罔闻的，但是对于毒品出口到美国则严令必须经过上海，不允许经由日本本土来输出毒品。这样的话呢，美国的新闻报纸它往往就会报道说从中国查获一批毒品，日本军国主义者呢就把这个贩售毒品的这种污名呢就扣在了中国头上，还把自己美化成禁毒禁烟的正义使者，特别令人气愤。看到他们这么的虚伪无耻，就让人出离愤怒。那么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自己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跟我们项目组的同事呢相互的交流，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今天翻译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因为大家呢都是在同一个项目里面的啊，所以呢都能相互理解。所以呢也正是这一份共情和触动呢，让我能够去牢记自己的初心，那就是一丝不苟的还原每一段的细节，完整的留存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历史的事实，然后呢让后人去真正的看清楚战争的罪恶，牢牢记住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
7: 因为您所翻译的这个部分刚好呢是辩方的自我辩护环节的大量的真实的庭审记录，那一定是这些军国主义者为自己开罪的一些说辞，但是恰恰正是这些自我开罪之词证实了他们侵略行为的本质被固化为历史的真实。
11: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审判程序的一种正义性。日本右翼的否定东京审判最核心的一个话术呢，就是说这是一场胜者对败者的裁决，通俗点说呢就是成王败寇，你是胜利者，所以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的目的呢就是来去刻意的消解东京审判的一个国际司法的一个合法性，那么将这个正义的国际裁决呢就污名化为成王败寇的政治报复。但是事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东京审判呢，它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一个落地实施，它反映了战胜者与受害者的集体意志，也践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当时是有11国的法官组成了这么一个法庭，它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法程序的，而且呢他还给予了被告充分的自证和辩护的权利，为被告辩护的日本律师多达90多人，而且呢法庭还应日方的要求增派了20多名美国律师进行协助，累计的开庭呢是818次，留存了48万页的庭审记录，证据是4336件核心证据。所以大量的日本战犯呢在这种铁证如山面前呢就当庭认罪了，所以完全不受这个胜负身份的影响。
7: 对，
11: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自证罪证的一个真实性来讲，我们知道检方的举证呢，它是基于大量的史料还有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整理之后的一个定罪的证据，属于他证，而辩方的证词举证是战犯本人还有日方的证人以及日方的律师团队他们的一个自述，所以它是属于纯粹的自证。那么当时由于这个时间紧迫，收集证据也比较困难啊，我们最初呢中方的控辩团队呢准备是不太足的，当时我们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瑞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只有17人， 跟苏联代表团是70多人，还有美国代表团100多人，以及130人的日美的辩护团队相比，力量是非常悬殊的。那么很多证据和证人呢，都是在审判过程当中，根据对方的辩护的举证，再去寻找反证的。所以呢，这些辩护过程当中出示的辩方的证词，是敌方视角的第一手的一个自证的罪证，它补充了相关的证据，也给控方呢提供了新的辩论的方向。因为辩方的核心目的呢，它是为了脱罪，也就是呢弱化这个日本的侵略罪责，所以他们只会挑选对自己最有

0: 有利的内容进行辩护，
1: 嗯，
0: 但是恰恰是这种利己性的辩护的逻辑呢，让他们无意中泄露了大量的细节。比如说，辩方为了证明奴役劳工是合法的暂时行为，他就详细的论述了日军当时是如何强征战俘和平民的。他为了否认这个鸦片殖民，无意间呢就佐证了沦陷区鸦片种植和贸易的规模化的运作模式。
1: 嗯，
0: 所以这些是敌方自曝的罪行细节，它远比外部的举证更为真实，更有说服力，是无法抵赖的铁证。所以呢，无论是从程序的正义性，还是从自证的真实性来看，辩方的辩护记录，它正好证明了东京审判证据确凿，论证充分，而且量刑呢也都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
1: 嗯，
0: 它是一场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的公平公正的审判，有力地反击了日本右翼对于东京审判正义性和客观性的否定。
1: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以此之矛攻此之盾。
0: 没错，
1: 正是因为他们自证的这个环节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检方去进一步的驳斥的方向。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回望历史的同时，也在关照当下，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在蠢蠢欲动。那么对照这段历史，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警醒和一些担忧？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人以为这个审判结束，战犯伏法，历史就尘埃落定了。但事实上呢，这个历史的话语权呢是需要持续坚守，历史的真相也是需要持续留存的。如果对战犯的罪行呢清算不彻底，作为加害者他的反思就不会深刻，一旦记忆淡化，那么歪曲呀、洗白呀，还有虚无主义的言论呢就会趁虚而入。那么长期以来呢，日本政府淡化罪责啊，歪曲真相，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的这种言论和行为呢，也让我彻底的明白，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世世代代去坚守和践行下去的。
1: 确实，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个时代仍然在百年巨变，仍然有很多的一些冲突正在演进。所以今天的我们珍视和平，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忘却那段历史。从一开始接手翻译任务，再到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工程最终完结，这一路走来，您个人的心境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
0: 我还记得当时校对完最后一个字啊，把这个文本呢发给这个编辑的那一刻呢，我却发现我没有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呢，却感到心情非常的这种沉重，久久呢就难以平复。就在今年吧，然后我们学院组织了一次去那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一个团队活动吧。我当时就特别期待，因为自己做了这个翻译之后啊，对这个事件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你一进那个纪念馆的门，它不是有很多遇难者相片在墙上面，密密麻麻的，然后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那个30万人的那个数字它具象化了。哎呀，我那一刻一下子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我当时我就不停地在流眼泪。我觉得就是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这种情绪的波动，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参与了这个任务之后啊，然后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它具象化了，它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或者是一个很大而化之的什么日军经略，然后民族受难这些
1: 非常高度概括的
0: 对这些内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个的人，然后可能这种小人物，或者说具体到每一个受害者的那种痛苦，就特别的感同身受。
1: 你会看到无数个个体似乎就在眼前嘶吼呐喊挣扎。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就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啊，就是让我对这段历史啊，对我们这个民族所受的这种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更加的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一个是做好这些工作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教育下一代啊，让他们真的是珍惜现在的这个和平生活，努力的学习，然后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啊，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啊，就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2: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用时2年半，最终让正义落锤。但正义不是自动到来的，它需要证据，需要博弈，更需要坚守。然而真正的审判是在最后时刻裁剪分晓的， 翻译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徐英老师翻译的是第32卷，记录的正是东京审判最后的九天。那九天里，控辩双方展开了最后的交锋，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辩护、所有的博弈都在那一刻尘埃落定。正义究竟是怎么来的？请您继续关注。

0: 日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继续回到动力周末的节目当中，中秋将至了，那么西湖的月亮船也是将再度起航，邀请大家呢泛舟湖上，追寻西湖之上的33个月亮。至于这33个月亮是从何而来，西湖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三潭映月的3座小石塔，那每座塔可映出5个小月亮，如同水中的倒影一块儿哈，合计是30个。那么剩下的3个，一个是天上高悬的圆月，一个是湖面荡漾的水中月影，最后一个藏在每位赏月人的心中。从9月24号到27号，连续4晚的时间，月亮船将从中山公园码头缓缓驶出，航程时长近2个小时。船队呢会途经湖心亭、三潭映月，带领大家一路泛舟赏月。行至湖心亭，游客也可以在船上观赏中秋拜月的仪式，聆听经典的越剧选段与古乐的演奏。当然还有舞蹈也将翩跹上演了。除了全新升级的游船行程以及特色的伴手礼之外，今年还景区特邀了摄影师，可以为每组游客来拍摄一张中秋的全家福，定格属于月亮船的专属中秋记忆。但要提醒大家了，中秋期间呢，西湖周边车流非常的密集，那么活动点位附近是没有大型停车场的，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绿色交通方式，地铁、公交出行。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浙江第一声，
1: 我要的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啊？
2: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

0: 都能听，
1: 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0: 最
1: 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 和工作。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秋天啊，味道是各种丰富了起来。那街头呢，一锅锅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会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买上一买。目前市场价格如何？什么时候吃最好吃？那么吃板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一块儿了解一下。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大量上市的时候啊，但是眼下尝鲜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了。很多炒货店店主都在说，现在店里呢在售的是两款啊，一个是野生的锥栗，那么售价呢是25元一斤，另一个呢就是河北迁西地区的板栗，卖18元一斤。那锥栗啊是很多店主打的产品，每年卖的都不错。现在天气因为还没有完全冷下来，所以说栗子没那么甜，那最好要再等上个10天半个月的时间啊，栗子的甜味才能够沉淀的更加浓郁。所以该怎么来健康的吃？首先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一定要适量，因为板栗的淀粉含量很高，吃个10颗左右可能就跟一碗米粉那么多了。所以而且板栗的膳食纤维含量多，那这些不被吸收的膳食纤维呢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容易感觉到腹胀，所以板栗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再来就是替代部分的主食是可以的，就是要如果说吃了板栗，那么当天你的主食的量最好减少一下，偶尔用它们来替代是没有问题。再来，很多人说板栗其实挺难剥的，特别是有些它没开口，或者说呢感觉它冷掉之后啊，这个剥起来特别费劲儿。每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板栗就成熟了，它们可能会自行的裂开一点，要么就是张个大嘴已经完全成熟，那这个时候只需要戴个手套就能够轻松的剥开，轻松收获几颗板栗。如果实在不太好剥，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第一个就是热水浸泡生栗子，洗净之后呢放在一个盆里，用开水浸泡5分钟左右之后取出板栗再剥，就会方便很多。再来就是日光暴晒法，把要吃的生栗子放置在阳光下暴晒一天，那么栗子壳就会开裂了，也会好剥很多。再来就是非常简单的方式，微波炉加热啊，但是这个呢需要将买来的生栗子用剪刀把外壳剪开，然后放在微波炉里高温加热30秒，这样的话里面的一层皮儿和肉就会自动的脱离，剥起来会省事非常多了。说完了怎么吃啊？吃呢是养护我们的胃，是口腹之欲啊，得到了填满。那么接下来就是跟眼睛健康养生的福利是要送给大家的。下面这个电话呢，需要大家记一下，4008331912，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可以调节自己的眼睛干涩酸胀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说你是经常开车整天看电脑刷手机打游戏哈，视疲劳比较严重的朋友们，还就是想保养眼睛，那么就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了。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至于效果如何可以先试用一下，有1000份的体验装赠送。需要的朋友们啊，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还有一些超值福利啊，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呢，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那么活动限时开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好几个福利品啊。那么大家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即可抢购了。首先呢，是有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有红肠以及永里记的大闸蟹的蟹卡，还有五粮液的龙尊酒。蟹卡是多买多优惠啊，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那么今年的福利呢，还在升级。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想要知道有哪几组的话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再来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那么现在呢是换季的时候啊，正好就是反季清仓的时候。那么迪桑特冲锋衣呢，平时一件啊指南针的系列要1300，那么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另外还有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也是只要1599。再来就是红肠啊，红肠这个系列之前已经上架过了，很多朋友都回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中秋的特惠福利哈，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买3斤送2斤，到手1箱5斤，只要179。那么最后带来的一个福利品就是五粮液的龙尊酒了。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所以说呢，这个酒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福利。299可以带走一对，那每瓶呢是500毫升。这次的活动非常划算，如果说入手整箱装1箱6瓶，只要799，非常的合适。需要的朋友啊，刚刚以上说到的这几个品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优惠的组合，都可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出了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

0: 好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回到节目当中，九月的杭州爆火的多年生的草本观赏植物石蒜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观赏窗口期啊。杭州多个景区呢，以及路边的林荫之下，一大片灿烂的花海肆意盛放，来看的人是一波接一波，但是要小心的是，石蒜的全株都是有毒的，千万别碰。石蒜是好看，但是也是真危险。最出圈的外号叫做彼岸花，那书里呢叫做曼珠沙华。它的花期呢可从七月一直延续到九月。杭州植物园里是种了上万株的石蒜，也是国内唯一建有石蒜资源库的地方，收集了20多个品种。但是这花啊有个怪脾气，开花的时候呢一片叶子都没有，那么等冬春长出了叶子，花又没了，所以花和叶是永远见不着面的，也叫做彼岸花。好看是真好看，危险也是真危险。如果说自家的小孩容易伸手去摘，那么家长一定要拉住了。说到这个石蒜为什么不能碰，因为全株都有毒，而且中医古籍里早就写过了，石蒜呢是性辛温有毒的，不小心吃下去会恶心呕吐，肚子痛拉肚子，而且它的枝叶也是有毒，所以说呢碰到之后会红肿发痒。万一是误食或者碰到了怎么办啊？如果只是皮肤碰到了枝叶，会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和肥皂来反复的冲洗，至少要冲1刻钟。冲完之后如果还是红肿

刺痛，那么就要去医院了。如果说不小心发生了误食的情况，要立即就医，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而且要带上误食的植物样本来帮助医生快速的识别毒素，不要自行催吐，除非是医生的指示之下，否则不要擅自催吐。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观赏石蒜花是非常好的，但是观赏的时候一定要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别碰也别摘。

最后再来说说给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送到的福利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就可以来抢购了。今天带来的呢是冲锋衣、红肠、大闸蟹和五粮液的龙尊酒。那大闸蟹有非常多的啊套组，大家需要的话来找到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去自己来选购，包括现在反季节啊买冲锋衣非常的划算啊，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有就是之前上架过很多次的红肠啊，回购的朋友也非常多，需要的朋友也去啊回复福利来选购。那么最后呢带来的就是五粮液的龙尊酒了，也是今天原产地的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刚刚以上说到的这几款品以及更多的超值福利哈、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就能直接下单。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种下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7: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春雨新春谷满天，
3: 一年
8: 夏满房下
3: 四季，
8: 秋处
3: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9: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1到8月全省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深海智能装备等产业项目成为主引擎。
8: 国内首艘民舰自建大洋科考船海鹰加客轮今天正式开始试航。
9: 杭州主城区公办幼儿园低龄托小班新学期进一步扩面，更多低龄儿童家庭享受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
8: 2026亚运会今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9: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前8个月，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0: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

0: 目标至2030年，新城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将实现全国首个服务深远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及总装集城、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 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 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 项目于2024年开工， 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三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 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结实基础。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1: 二期的养殖鲤鱼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0: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 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两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驱逐大黄鱼遮优1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2: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 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3: 作为国内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制造基地，今年以来，台州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 其中二季度船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 37.6%。 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4: 在椒江万隆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一艘阿夫拉型游船正加紧建造。公司今年初交付的 11.5万吨阿夫拉型游船绿洲号一举刷新台州本土最大造船、全球气囊下水最大船舶两项纪录，填补了台州大型游船制造空白。该船还搭载多项前沿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性能全面对标国际航运标准。总经理潘宇说，依靠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待建船舶9艘，待建船舶16艘， 包括2艘超4亿元单价的阿夫拉型环保游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9年。
5: 万隆呢，原先从事的船舶主要是国内航线的船舶，中端附加值的船舶。那么这艘船呢，显然它属于高附加值船舶，对我们万隆整个一个技术队伍啊，包括接单能力啊、建造能力都是一个有利的这个提升。
4: 迭代升级的不光是万隆船舶，7月方正船业参与建设的国内首艘全域作业甲醇加注船中蓝绿能85轮正式投运。8月，回普船舶建造的全球首艘搭载国产自主甲醇双燃料主机的无限航驱远洋船 MTT 雅鹰号顺利上水。目前台州全市多家重点船企订单涵盖环保游船、 LNG 双燃料船舶、集装箱船等品类，多家企业产能全线饱和，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 台州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成辉说，经过多年深耕沉淀，台州船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6: 生产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对台州的船企来说是蛮难题的，只要投资拿过来我就能造。
4: 高端制造的实力不断赢得市场认可，产业科技创新也在同步发力。台州四项海工装备前沿技术入选2026年度省级海洋产业科技项目，一项浮力材料技术入选省尖兵临验项目，累计获得省级补助780万元。台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海洋经济规划处处长牟胜成说，台州已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文件，全力打造特色特种船舶制造基地。
2: 就是我们主要也是想依托集聚化的发展，通过产业倍增平台啊，把这个船舶海工的产业集群更加的做大，然后引导其中头部的企业吧，在特种船舶制造上再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方面啊，也鼓励引导支持他们这个申报省级以上的科技项目，在资金支持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5: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9点，国内首艘民间自建大洋科考船海鹰加科号缓缓驶离台州温岭石塘镇粗沙头码头，向台州沿海海域进发。这艘由温岭37位渔民众筹1.5亿元建造的3500吨级海洋科考船，正式开启预计6天的海上大考。按照计划，今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20到24号进入第二阶段 DP2 动力定位系统试验。科考船项目技术总监贾轩荣表示，我们平常可能只能用到设备的70%的能力，但是检测要拉到120%，每一项设备都是超负荷运转，顺利过关的话，那就证明今后实际使用中完全达标了。通过试航并拿到船检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
3: 今天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100家企事业单位推出了3500多个岗位。那这场交流会有哪些特点？求职者和企业之间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呢？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6: 嗯，谢谢。好，大家好。
3: 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场交流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和特点吧。
6: 嗯，好的。那么这场招聘会呢，主要是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16个特色的行业。那么从岗位的结构来看呢，先进制造和集成电路产业的需求呢是尤为突出的。比如说像大型的一家企业，像金联集成公司呢，这次呢是一共是推出了一次性推出了近20个岗位。那么这些岗位呢也是覆盖了芯片研发、工艺、测试全链条等等。那么像另外一家叫做仓颉驱动的企业呢，也是将目光聚焦到了嵌入式的软件、硬件、传动电机等方向。此外呢，像 AI 工程师、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这些前沿的岗位呢，也在加速的涌现。可以说啊，这次招聘会上反映出来的呢，就是岗位的设置与我们浙江的重点产业的发展是高度的契合的。
3: 嗯，那今天在交流会的现场，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比如说，求职者的能力和企业的需求之间，有没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6: 嗯，那么从这一次招聘会上，我也是感觉到有一个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说企业呢是普遍把这个实训的精力呢是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少学生呢在这个方面呢是恰恰存在着一些短板。因为我们发现这次招聘会上很多都是研究生来整个参加的会比较多哈。那么一位材料专业的研究生呢就说，他之前呢去工厂呢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一下，那么因为呢研究生阶段呢基本都在做课题，所以说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习。而企业的这个招聘人员却说啊，这个感觉到呢这个学生在专业的深度上面呢还是存在着普遍的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啊，如果说有一些打比赛的经历呢，或者说在学生期间呢有过学生干部的经历的话呢，会更有优势。那么像我们浙江的一家老牌的这个鞋类制造企业红蜻蜓的招聘负责人就提到啊，现在连这个传统制造行业呢都在观察求职者的 AI 工具的使用能力，所以说这一块呢也是大家在今后求职当中需要加强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今天在我们这个招聘会的举办地的浙江理工大学呢，就业指导老师呢也是表示啊，给学生提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建议。他说呢，现在很多企业啊都会用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说呢在这个在写简历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实训过程当中的专业术语和关键词呢植入到简历当中，那么这样呢才会在企业的这个筛选过程当中提高求职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概率。嗯，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苑的介绍。
5: 再来关注另外一场针对求职者们推出的活动。记者今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财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正式启动，近百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类的人才。
3: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7: 中午，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生戚维波结束两台手术后，抽空查看了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即将合作的关于肺癌基础研究的项目。戚维波说，
8: 我们研究肺癌诊疗过程当中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肺癌手术以后的预后的判定啊，也确实感到有时候叫心有力不足，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还是我们的实验室条件呢，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因为长三院做一些研究跟我们有些领域也是有交叉跟重合，那有一些我们做的要深入，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一下呢。
7: 与此同时，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戚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9: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7: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9: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组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7: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5: 今年春季，杭州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1到2岁低龄儿童托小班。经过一学期的探索，秋季训学期，托小班进一步扩面至近150个，让更多低龄儿童家庭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张苑的报道。
10: 1到2岁的低龄儿童还不会完整表达，走路也磕磕绊绊，怎么在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走进杭州市东兴实验幼托园，托小班教室里学步桥、感官路、软包墙一应俱全，角落里的榻榻米休息区还特意留着半拉的帘子，孩子想睡就能睡，老师也能随时看护。园长周磊说，面对这样一群不会说的小宝宝，老师得学会从表情和动作里读懂他们。
11: 今天玩得很高兴，突然之间他不想玩了，或者突然之间在哭了，但是他又不会表达，我们就从观察孩子的这些表情情绪状态当中去了解他的需求，他有可能是困了，有可能是饿了，有可能是需要换尿不湿了啊，那也有可能他的身体是不舒服。
10: 记者看到教室里还有一块4色照护板，孩子换尿不湿、午睡、喝水等情况都有清晰记录，每个班4名老师照护不超过15个孩子。老师赵旭林告诉记者，面对1、2岁的孩子，他们不仅要懂怎么陪孩子玩，更要掌握更细致的护理和急救技能。
12: 我们在这一次1到2的培训当中有做这个培训，1岁以下的海姆立克和1岁以上的海姆立克是不一样的。除了专业的这一些急救类的培训，它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保健类的一些培训，就会要求我们的老师懂得更多，包括消毒， 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一些知识，你的班级老师也要非常的清楚。
10: 在孩子能够被照顾好的基础上，如何让他们慢慢学着自己吃饭、洗手、探索，也成了托小班环境设计的重点。记者在杭州绿洲花园幼儿园绿芽二班看到约50厘米高的洗手池、50毫升的小水杯，还有可以自己移动的小汽车餐桌椅，都是根据宝宝身高而定。家长吴女士说，自家18个月的宝宝第一次入托，看到专门为低龄孩子设计的细节，心里放心不少。
13: 推开门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因为我感觉一切都是在为他这个年龄段小朋友量身制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水龙头的台阶也是有高矮参差不齐的，也是非常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身高的。洗完手之后还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不同的卡通的小手巾，做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1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是在给1-2岁的孩子创造一个我能自己做的空间。园长蔡永梅说，所谓50厘米，更重要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孩子。
14: 50厘米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高度，它更是一种教育的主张。我们提倡让老师们蹲下来，来了解24个月以内的婴幼儿，他们是如何发现世界、感知世界。我们应该提供怎么样的环境去支持儿童、尊重儿童。
10: 从有人照顾到被专业的照顾，再到能够自主探索，杭州低龄托育正在不断细化。此前全市幼儿园2到3岁托班覆盖率已经接近80%。但1到2岁婴幼儿的照护需求依然突出，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是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今年春季，杭州率先试点公办幼儿园托小班，把普惠托育服务进一步向低龄段延伸，托位扩面、专业保障也要跟上。杭州正在推进医育结合，托育员与社区儿保医生签约，医生定期进园为保育员提供培训，也对托班孩子体弱儿开展筛查和照护指导，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提出专业建议。杭州市卫健委妇幼处副处长廖维维说，
15: 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啊，跟幼儿园他会建立这个签约的一些服务制度，责任的这个儿童保健医生会到我们的幼儿园去，他来定期的啊来做一些医育结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这个营养膳食的指导，整体的一个营养膳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医生进去以后也会对整个幼儿园的卫生消毒工作进行一个指导。
10: 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副主任王磊认为，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方式。
16: 小龄化托育的这个模式以外呢，还有医育结合的模式、企业嵌入式托育模式，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啊，能够服务于婴幼儿和家庭。
10: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步贯通构建0到6岁托育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到2029年幼儿园开设托班，做到应开尽开，并在全省推广托小班试点经验。
3: 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今天上午在浙江大学举办，一对捐献者和被捐献者在现场首次相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7: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18: 活动现场，女孩蕊蕊第一次见到了给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罗生强。7年前，杭州教师罗生强为当时3岁的蕊蕊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如今，经过专家评估后，小女孩第一次见到了罗老师。罗生强说：“
19: 看到她的那一刹那，感觉真的是跟自己的女儿没有什么区别，很贴心。”
18: 2019年捐献时，罗生强正在新疆支教，他一个人默默回到杭州完成捐献，家人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那个孩子，如今终于见到了，他最想说的一句话是：
19: 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造血干细胞留样入库，然后到捐献这一步来，伸出援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18: 00后浙江大学研究生黄琦同样是生命的传递者，他去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病患儿。面对不少人的顾虑，他现场做了一次科普。
20: 大家觉得献骨髓就是要做脊髓穿刺啊，从这个自己的脊髓里面取一点，大家会担心伤害自己的身体。其实呢，现在就是跟分离外周血献血小板一样的方式，所以只要献过血应该都不会害怕。
18: 截至目前，全省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超15万人份，累计捐献即将突破1500例。去年无偿献血达81.19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献血人次增量全国第一。
5: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了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三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21: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

0: 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它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1: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0: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 95.7%， 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 60%， 执法争议率下降 45%， 整改周期平均缩短 40%。
2: 由省水利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浙江省水文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推介活动今天在丽水市莲都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浙江幸福河湖建设成果，展现水利、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诗意与活力的水运盛会。未来浙江将持续深化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在守好水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推动水利、文旅、体育深度融合，让更多河湖焕发新活力，让百姓共享碧水清波带来的幸福生活。
3: 这个周末，杭城的桂花进入第一波观赏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这份初秋的浪漫。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在杭州植物园，早莹桂已悄然绽放。杭州市民王先生专程赶来，他站在树下，深吸一口气。
5: 还是非常的惬意，即便还没有看到桂花，也能够闻到这样的味道了。我觉得风里都有了秋的味道。
4: 这两天，杭城多处桂花相继开放。植物园桂花紫薇园有近60年历史，45个品种，2000多株，赏的是品类齐全的百科全书。少儿公园内的明星桂是杭城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赏的是第一桂的仪式感。满觉陇栽种了7000株桂花树。秋风一起，落桂如雨，赏的是桂花瀑布的声势与意境。花开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波花期能赏多久。杭州少儿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说，
6: 园区里来说，有将近30%的树是已经开了，像明星桂的话，它其实开花已经在50%以上了，属于明星桂的第一波花期，持续1周左右啊。如果说不下雨，预估可以开到中秋。
7: 第二波这个花芽它还是比较小。
4: 不少市民觉得今年桂花似乎比去年开得早。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副科长鲍子威说，桂花是典型的气候敏感性植物，花芽萌动需要持续20度至22度的日均气温，水分也是关键。
8: 桂花的一个生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温度还有水分，那今年呢普遍也是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对于桂花来说还是比较适宜开放。
4: 记者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杭州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伴有弱降雨，气温在23到33度之间，天气条件有利于花期维持。
9: 亚运速递，
3: 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瑞穗体育场拉开帷幕。开幕式的主题为心跳，意为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彼此相连，时长预计为2个小时。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2: 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归属将在明天揭晓，中国代表团将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武术男子长拳多个项目中争夺金牌。
3: 今天上午的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女篮战胜了泰国队，收获赛事开门红，下一场9月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女篮。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设计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月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经攻克了数10项关键技术。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听见。

0: 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4: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3: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5: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3: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6: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3: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 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是神来解忧宿命，
6: 哎，我说那位客官怎么没听完故事站起来就走呢？

0: 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我是的。

0: 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

0: 举行，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圆梦行动助残项目斩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这是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政府最高荣誉。
1: 来自安徽的程优去年入职位于萧山靖江街道的圆通杭州助残基地，从最初的门外汉到现在一天接上百个热线的业务能手，基地完善的培育体系给了程优很大的职业归属感。程优说，
2: 一般的话是接两三百个电话，然后帮他主要登记这个问题，然后由处理部门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四五千块钱，可以挺满意的，氛围都挺好的，互帮互助。
1: 据了解，圆通杭州助残基地是圆通圆梦行动全国三大核心基地之一，也是项目落地浙江的重要实践窗口。走进基地，2000平方米的园区内无障碍设施完备，配套免费食宿，客服工位整齐有序，残障员工在这里处理全网工单，咨询调解，踏实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在主管刘水平的带领下，团队已经成长为85人的大家庭，还为桐庐助残基地输送43名残疾客服人才，同时打造集中就业加居家云客服双线服务，配套圆梦家园驿站创业扶持，累计帮扶100余名困难残疾人稳定就业，助力9户低保家庭务工脱困，员工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圆通杭州助残基地客服主管刘水平说，
3: 让我们这些小伙伴呢提升到了自身的价值，下一步的计划呢，其实像我们圆通的话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元素的创业场景，也会帮助残疾人呢就业创业。
1: 从基地到网点站点，圆通在萧山把助残从单一岗位延伸到完整生态，除了基地集中就业，本地圆通家园驿站面向残障群体开放创业扶持，提供免费培训，派费倾斜，帮助残障人士开办快递驿站，低门槛开启创业之路。据了解，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自2021年与中国残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依托快递物流全网产业优势，搭建起残疾人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探索新业态之下助残共赴新模式。项目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累计帮助24000多名残疾人及家属实现就业创业。
0: 近日，嘉兴海盐县首个新制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在望海街道揭牌，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走出家门，重拾信心，实现自我价值。
4: 揭牌仪式上，望海街道新制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与青联食品、闽丰特种纸等企业签约合作，该基地由嘉兴市新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专业化运营，创新推行人力资源公司加用工单位加就业基地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实现就业增收、康复训练、社会融入有机融合。走进位于望海街道南阳村综合楼2楼的基地工寮车间，10多名残疾工友正在做着手工。1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服务空间宽敞明亮，楼梯安装斜挂式无障碍升降平台，走廊设置安全扶手，休息室床铺整洁，活动室有牵引设备等，处处彰显暖心细节。嘉兴市新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爱芬，
5: 配套那建设有工寮车间、康复室、多功能活动室、餐厅、休息室等功能区域，同时我们还联动这边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我们残疾人员工呢提供常态化的健康检测，在为他们解决那个就业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康复训练等保障服务。
4: 目前基地已安置16名新制残疾人稳定上岗，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3点，中间安排午休及活动时段。基地主要接纳1至4级智力、精神残疾人及部分其他重度残疾人，总接纳规模约40人。沈爱芬，
5: 严格落实那个薪资待遇、五险一金、双休节假。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现在给大家不断的做健康知识的科普。换季这个时候，有些人就想着我应该给自己身体做点什么。那这个时候，用点什么？纳豆激酶了，现在市场上纳豆激酶产品挺多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啊。昨天我们讲剂型的问题，那今天说纳豆激酶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活性。纳豆激酶的活性单位是 FU， 从1980年发现，纳豆激酶的生产技术历经了4代更迭，第一代市面上现在已经没有了，第二代呢叫固体发酵技术，活性提升到1000 FU， 但是无法去除纳豆菌、嘌呤这些杂质，这个技术现在也很少了。但是呢，需要警惕那种价格特别低的，他们可能还是在用这种技术啊。第三代呢就是液体发酵技术啊，市面上主流产品的选择啊，就国际上多数都是这样的啊。活性可以达到20000 FU，纯度呢有所提升，但是它是用化学有机溶剂提纯，就没有办法彻底分离嘌呤，所以说还是有溶剂残留的啊，痛风患者不能吃。目前行业里领先的是第四代技术，叫深层液体发酵，搭配13级膜集成分离工艺。这里面有一项中国发明专利在支撑，叫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这个专利保护的核心就是从菌种到发酵再到纯化整条技术路线。这套专利技术呢，其实就是一层又一层的筛子啊，比激酶啊大的这个纳豆菌呐、杂菌呐，还有比激酶小的嘌呤啊、脂肪啊，都被精准的剔除，只保留了高活性、高纯度的纳豆激酶。全过程是纯物理剔纯，没有任何化学溶剂的参与。那么用化学剔纯呢，其实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有些人不明白啊，说啥叫化学剔纯呢？榨豆油大家知道吧？拿两个压板啊，用力的挤压，这叫压榨法，这就是物理压榨。那啥叫化学剔纯呢？把豆子泡好了之后切成薄片，拿清油一泡，豆子全化变成豆油，连一点豆渣都没有，这就叫化学提取。现在世界上主流的豆油制取方法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啊。为啥现代人都爱吃古法压榨的油啊？就是因为这个啊。那么用化学手段啊提取纳豆激酶啊，在全世界是通行的手段。为啥？ 不用物理的，物理方式好啊，压榨的好啊，哎，它有技术门槛啊。现在我们讲的这套膜集成技术啊，物理提纯，在国内、国际，在全球都是领先水平。海外高端纳豆激酶的原料反而得从我们中国进口采购。市面上不少产品都说它用了第四代液体发酵工艺啊，同样是发酵啊，同款的技术品质和活性是不一样的，都是酿酒，5块钱一斤的，500一斤的，还有1500一斤的，为什么？酿制的工艺不一样啊，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达到最顶级最严苛的标准。目前行业公认的活性最大值就是65000 FU，这是工艺、提纯、发酵周期共同决定的极限数值，遇到标注活性明显超过这个指标的，那大家留心眼。除此之外还得注意这里边有没有文字游戏啊，因为有的包装它不标注核心的单克活性，只宣传整盒的总含量，真正高活性纳豆激酶需要经过专业精密色谱仪精准检测，同时依托正规专业实验室完成活性的核验，每一个数值都有据可查，真实可受，单纯靠文案标注没有权威检测背书的那都是空谈，数字写得多漂亮，活性不达标吃多少都白费。选纳豆激酶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看剂型啊，第二看活性啊，剂型对不对，活性真实不真实，两样都过关才是好东西。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9: 手机尾号12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9: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是这样的啊，铁峰老师，我老婆这个带囊结石了。
19: 胆囊结石。
20: 带囊结石很大的，有1.2都发性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融化呢？
19: 能不能融化？是这样的哈，胆囊结石啊，第一，有一部分是可以被融化的，但是呢，融化了也排不出去，还在胆囊里装着。所以结石能不能融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结石对胆囊功能造成了哪些损伤。胆囊的功能如果被结石完全破坏掉，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所以现在我们处理胆囊结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在功能良好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控制症状，结石带来的这个红肿热痛发烧这些症状被我们控制住就算治好了。第二，在胆囊功能受损伤但没有完全损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住功能。如果胆囊的功能保不住了，症状也控制不住了， 那这胆囊做手术摘掉就不能要了，这就是原则。哎，在控制症状。

0: 状的过程当中，中医西医都可以。
1: 哎，但是他痛了还没从来没痛过。
0: 痛就是症状嘛。
1: 嗯。
0: 如果不痛，不痛就不用治。
1: 嗯。
0: 哎，有事打电话啊。好，再见啊。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棒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0: 嗯。
4: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喉咙了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0: 嗯。
4: 有时候人疲劳呢，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0: 嗯，
4: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0: 嗯，
4: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状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6.59，它标准是5.2毫升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等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田芳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
0: 哦、
4: 田芳老师。
0: 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是68年的。
0: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4: 嗯。
0: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4: 他说是大小是
0: 评级分级，
4: 3级
0: 啊，3级，3级有2%的可能，
4: 3类
0: 写的，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
4: 嗯、
0: 啊，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4: 定期观察，
0: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
4: 脚
0: 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

0: 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
1: 嗯，
0: 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来？
1: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
0: 那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虚弱，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1: 哎，
0: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就骨折了？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起线得1000天。1000天就是3年呐，
1: 3到5年。
0: 哎，对对，得起线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别的没有什么。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哎。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晚风叙旧。啊，发来这么一个信息，说我是一个身高1.72米的女生，体重190斤。哎呀，跟我差不多呀。我是真的从小就胖，饿也就能瘦个5-6斤。那我不一样，我小时候是瘦，我是后来胖的。我要是硬饿的话，我能瘦不少。别人说，越是我这样，饿都饿不瘦的，越要当心，说是代谢有问题，是这样吗？我觉得体重只要超过180，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就再往下减就很难了。那人只要是胖，代谢就有问题。现在有个说法说，肥胖就是代谢病，它是一种病啊。换句话说，你我都是代谢病患者啊。你1.72米，我也1.72米，你190，我180，我是从200斤减下来的。所以说我们还真就可以，共同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肥胖的危害太大了。一定要减肥，那怎么减呢？听医生的，听哪个科医生的？听内分泌科医生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内分泌科医生朋友，叫陈小佩，我们请他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内分泌科陈小佩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执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0: 陈老师您好。
3: 铁峰老师您好。
0: 哎，陈老师啊，给你添个麻烦啊、哦哎。我这儿接到一个微友的问题，这微友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他的体貌特征跟我差不多，应该是1.72米，他190，我180啊。他是打小就胖的，就怎么饿都饿不瘦的。但他提出个问题，说怎么饿都饿不瘦的人更危险。那是这样吗？这个
3: 是没有这种说法吧？
0: 就是怎么饿都饿不瘦的。首先，这不是一个标准的说法，天底下没有饿不瘦的人，是不是？
3: 对，哎，我们确实，我们以前有做这种，就是减重，就真的很胖的大胖子啊、哦。我们有做这种手术减重和这种饮食减重，就是活生生饿着的那种，他放在医院里这种啊。但这两种其实，就像您说的，没有饿不瘦的。那你只要是这个，就是热量哦，整个减下来，它还是会很瘦的。跟手术，我们那时候做过试验， 是差不多的，
0: 对吧？
3: 但是后期那可能不太一样，哎，对，但前期真的差不多的。
0: 你看跟专家聊他就能聊到这个看节儿上关键点啊，天下没有饿不瘦的人，那么我们这位晚风叙旧，你说你饿都瘦不下来，说明你饿的不到位。哎，陈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最近不也减肥吗？我也饿呀，吃的也少啊。昨天中午电台食堂就有这个炸这个刀鱼，我好久我都馋好久想吃刀鱼了，正好食堂就有了，我就夹了三块，就三块，昨天就没减，体重就没降。我昨天还干不少活呢，深蹲、俯卧撑、抗洪，哎，做好多工作，挺累挺累的，就没减。
3: 那可能就是那个刀鱼是您是说油炸的
0: ？
3: 哦，
0: 对吧？就三块，这一块大概有一个打火机那么大，哎，就是那点东西，
3: 哦，也不大，
0: 不大。到了晚上还饿得滴溜转呢，对吧？那都忍住了都没吃啊，但是体重就没降啊。如果说我一天就吃一个鸡蛋，甚至一个鸡蛋都不给你吃，他怎么可能不瘦？他一定是要往下瘦的。所以说，没有饿不瘦的人，这是第一啊。这位晚风叙旧提问有问题啊，没有饿不瘦的人，那么正常应该怎么减肥？咱今天就跟大家谈减肥。
3: 好的。就像那个铁峰老师刚刚说的，他昨天吃的那个刀鱼，其实鱼呢是没有问题，其实主要是因为油炸这个事情。
0: 哎。
3: 这个油脂啊可能摄入太多了
0: 啊，就是所谓的管住嘴，不仅仅是量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说的管住嘴啊，它其实就是制造一个能量缺口，但是这个能量缺口呢制造就是要制的巧，它不是说不吃其实也没用，不吃的话如果真的吃的很少很少的话，我们会把人体就自身的一个基础代谢率会下降，这样下降的话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就身体就以为就是通俗点说，他以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饥荒时代，就没得吃了。那没得吃了之后，他基因里就会调动一个基因，就是把所有你吃下去的都转化为你的能量，所以的话这种你后面只要一正常饮食，他就体重又反弹了。所以这种的话纯少吃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要每天制造一个就是稍微少一点的能量缺口，那每天少一点，这样的话才能减下来。然后我们一般一星期减个1到2斤左右，这个是最合适的。然后每天这个能量的缺口大概是300到500千卡，就这个缺口会比较合适。还有的话我们就是说吃啥这个问题，刚刚铁峰老师说了，他那个油炸刀鱼，其实刀鱼没有任何问题，就主要就是油炸这边。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开玩笑说，医生是让你吃干净一点，不是让你把所有东西都吃干净掉。就是我们说吃干净，就是吃比如说像主食我们尽量选全谷物，就是不要选这种精米饭，就是白面包啊白米饭这种的话可以少一点，但是可以选这种全谷物的，这样会好一些。然后蛋白质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其实所有都可以吃，但是尽量就是这种脂肪含量高的或者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尽量还是少一些。然后就是蔬菜，蔬菜的话因为有纤维，膳食纤维，所以的话蔬菜还是要多吃一些的。然后那个水果可以选这种低糖的水果，还是可以多吃的。像油脂哦，我们如果今天一整天一个人在家三顿都在家里吃的话，一整天能吃的油其实就是那个以前的老糖次调羹，一糖次调羹。就是一天三顿就这么一糖次调羹的油就没有了，就再多就算吃太多了。所以的话，那您的三块刀鱼可能已经超出了这个油的量。然后这个是饮食，就是给它制造一点点的热量缺口，就是每天少一点。这个的话像减重的话，您刚才说的科学减重，像在我们浙江医院的话，我们是有一个体重管理门诊，它就是多学科的，就是饮食它有营养科来教我们，然后运动是有一个康复科，就是来教我们怎么运动，然后再加上我们内分泌科，还有一些打鼾的还会需要用呼吸科，甚至有些睡眠不好的还要有精神卫生科，这一些一起来管理。这样的话它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多方面的嘛，饮食、运动、内分泌，然后还有的话就是睡眠，这些都做好，这样的话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那运动呢？
3: 运动的话我们一般是有氧加阻抗。就是我们其实说减重减肥减肥，我们是说的是减脂 增肌，就是把脂肪减掉，把肌肉增加。那我们的有氧运动的话，大概每周可能150分钟左右，就是什么快走啊、慢跑啊这种都可以，就是这个是有氧，可以把我们的脂肪先减点下来。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力量训练，就是可能说阻抗运动，就是我们在多吃蛋白的情况下，蛋白是肌肉合成的原料，然后阻抗运动是它的一个途径，所以阻抗运动一周大概2到3次左右，这样就是高蛋白加上一个阻抗，这样就会形成肌肉，这样的话减脂增肌就两样，所以就是有氧加阻抗运动。
0: 嗯，好，这个时间关系啊，关于减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大致的范围你已经讲出来了，希望对这位女士啊，这位晚风去就有帮助，同时肯定是帮助到我了啊，谢谢，谢谢陈主任。
3: 哎，不客气。
0: 好，那今天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铁芳老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59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哎，是铁峰老师吗？
1: 啊，您好，我是铁峰。
2: 哎，你好，铁峰老师，那个我妈吧，现在是有2个多月了，做了2个支架了，当时说堵了，然后做完了有半个月左右就疼，疼得厉害。
1: 然后呢？
2: 然后完事，我们带着检查来了。当时那边说吧，有一个是都80%，他没给做。然后这回我到这边，我以为想做了，这个大夫一查说你这个做不了了，说是那个有点那叫什么钙化。他说做支架的话风险太高，大夫说的。建议我做那个叫什么大桥手术。
1: 大桥，那就只能大桥。
2: 是啊，这个钙化了就是不能做这个支架了。铁峰老师，
0: 我给打个比方哈，正常血管是有弹性的。在有弹性的情况下，这个血管呢，在里边下个金属管给它撑起来，就说白能撑开，
2: 对
0: 吧？但是如果这个血管有钙化点或者钙化面积比较大的时候，一撑就把血管撑开了，它撑不起来。
2: 已经撑不开了是吧？
0: 对，你母亲呢，当初给她做支架手术的时候，那个造影做完之后，人家为啥没有给她这根血管下呢？就是因为下不了。
2: 那他没说啊？你说当时可能都已经看出来了是吧？
0: 估计是说了，你们也没听懂。
2: 对，你说对，我们可能也是当时也没听明白。
0: 对，
2: 你说这个
0: 事儿在你们身上发生很正常。
2: 是哦。
0: 嗯。那只能大桥呢，没办法。
2: 是哦，他疼啊！我妈你说疼的，确实完了这回排上号，他说的你建议你别做这个支架了，他说风险性太高，这大夫说的，跟我们说的挺害怕的。
0: 就一撑漏了，你咋整啊？
2: 对对对，他说的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哦。
0: 所以说那就别下
2: 了，
0: 那就大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血管通路你要不给它打通，它不是疼的问题，它会保不住命的。
2: 这么严重啊？
0: 那可不，你心脏的，我老跟大家讲，下支架是为了保命，不是为了治病。
2: 对，这样。
0: 嗯。
2: 那你说现在铁峰老师就是我们那个听医生的呗，是吧？
0: 对，那就做吧。
2: 那以后我妈68了，没啥事吧，铁峰老师？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别说68了。88了，你也得搭呀，不搭保不住命啊。
2: 是啊，
0: 对吧？这个时候没啥可商量的。
2: 是，
0: 你应该感到庆幸的是还有招使，能搭桥。如果搭桥都搭不了怎么办呢？
2: 哦，还有那样的头。
0: 有这样的，有的人搭桥都搭不了了，到那种程度不掐手指头过日子了吗？
2: 我天哪，那
0: 对吧？你得感到庆幸，好歹还有个办法。
2: 是，确实。
0: 啊。
2: 那行，现在我听你说完，我心里有底多了。
0: 啊，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2: 行，谢谢你了，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哎，再见，铁峰老师啊。好嘞。
0: 接完刚才这个听众电话。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两个，第一，这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自己母亲心脏有事儿，了解了情况之后，不惜一切代价要给自己母亲治，这个态度我相信大家都能听得出来，什么叫孝顺，这就叫孝顺，对吧？缓解自己亲人的痛苦啊，为自己母亲排忧解难，这就是孝顺。还有一个，通过他说这事儿哈，主要针对的就是做支架的时候，医生可能跟他交代过，但是他没有印象，对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讲，这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心则乱，他特别紧张。对于医生交代的，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带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某些东西被弱化了是可以理解的，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勤沟通，不懂的就问，问不着问不着找铁峰啊。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4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3: 我想请老师帮忙，把我老公那个事看一下。
0: 嗯，怎么了他？
13: 我老公啊，他早晨起来总是口干口苦。
0: 哦。
13: 还有那个刷完牙后嘛，那个痰特别的多，还有那个胃呀、啊，胃去年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
0: 嗯，
13: 那个医生就是说，里面有点那个小红点。
0: 嗯，那
13: 肠镜嘛，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小息肉，就是。
0: 嗯、他多大岁数了？
13: 还有52岁。
0: 哦，52了。像他这种情况啊，第一要紧的、要健脾啊，要健脾。

0: 对，早上起来口干口苦，可以用点铁皮石斛啊。
1: 铁皮石斛是吧？
0: 对，铁皮石斛，这个可以很好的帮他解决这问题，包括他胃里小红点，铁皮石斛都能帮他解决，但是一定要健脾。
1: 谢谢啊。但他那个胃里面那个小红点有事吗？
0: 胃那小红点不要紧，刚才我说了，铁皮石斛就能把这问题解决，它是湿热。
1: 要吃多长时间呢？
0: 铁皮石斛吃上一个两月就可以了，但是健脾补五脏是需要长期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377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那个中风两次了，走路要用拐杖，坐拐杖走路的，那么左右摇摆。我想问问铁峰老师，你有没有把那个拐杖扔掉？
0: 那得先抓紧时间做康复啊，关键是你得小心再次这个中风啊，你再中风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那能不能活的问题了。你现在最要紧的，一是要做康复，让自己呢尽快能够恢复功能，这个到康复医院就可以了。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江苏无锡的。
0: 无锡有康复医院呢，对吧？
3: 有的。
0: 有，你到康复医院接受这个康复治疗啊。
3: 哥们要5年了吧？要没还要用的？
0: 5年了，你说呀？
3: 哎。
0: 哎呀，太可惜了！您早跟我说，这个康复啊，是发生之后1年之内效果最好，超过一年几乎就没什么效果了。
3: 我没有听到一个那个这个广播，我早听到，我早就跟你连，请
0: 是
3: 教
0: 啊，
3: 你
0: 是
3: 听
0: 啊，
3: 风老师了。
0: 这个太难了。那么你当前，其实你当前最要紧的不是康复啊，老爷子，你听我说啊，不是康复。我听你讲那个事儿，你不断的复发，不断的这个发作。
3: 第二次复发吗？
0: 对呀，这个要命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最要紧的就是一犯、二犯、三犯，你要再犯一次，那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是能不能活的问题了。
3: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问你，我到那个医院里去拍的那个生阳指球，
0: 生阳酒啊。
3: 泡烧酒50度以上的烧酒泡的，我现在一天吃20毫升，分2次吃。
0: 这些东西能帮你改善症状，但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3: 你能不能吃的？
0: 能吃倒是能吃，能吃没问题。你现在，我再强调一下老爷子哈，你当前最要紧的是防止再次发作。
3: 吃那个生姜有没有用的？
0: 有点用，但不是最主要的。你条件允许你就吃，不允许就不吃。
3: 那还有一个，我弟弟那个黑眼圈有没有洗？要吃什么药？黑眼圈，他70岁了。
0: 什么黑眼圈啊？
3: 哎，两个眼睛和熊猫眼睛一样的，
0: 黑眼圈一般来讲都是渗水枯竭的问题，可以吃3遍方。
3: 他现在吃金水宝，
0: 金水宝就是蝙蝠和被毛包啊，他最好是把这个蝙蝠和被毛包和3遍方结合在一起用。
3: 好的，好的，
0: 好嘞，
3: 谢
0: 再
3: 谢。
0: 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4: 唯有寒山寺外说，铁峰老师，最近好多人接连感冒，看着他们生病，我自己也怕啊。我吃点蛋白粉行不行？可以吃蛋白粉，岁数大的人可以吃点蛋白粉啊。世界人民获取蛋白质主要两个途径，一个植物，一个动物啊。动物蛋白品质比较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但是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多了，动物蛋白摄入多了，人会胖，热量多啊。不同的代谢水平，不同饮食习惯，不同体重，甚至不同的人种都会有区别啊！你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你可以跟我讲一讲，找专业人员给你算一算，你每天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啊？如果有差值，有不够的，可以用蛋白粉来补充啊。另外呢，刚才我讲，这个人类摄取蛋白质主要来自于动物和植物，那么我们选的蛋白粉也应该是来自于动物和植物的复配方啊，就是两种都得有。单一的蛋白质呢，蛋白质粉呢不合适啊。另外你要是怕体质不好，怕感冒，我们吃点什么这个 孢子粉呢、虫草菌粉呢、这些东西。
5: 微友微笑人生说，铁峰老师打扰你一下啊，黑豆这个东西天天吃好不好啊？痔疮啊便血怎么办？你这是俩问题。黑豆这个东西它是干嘛呢？是补阳的，天天吃我认为没坏处啊。我要是有人给我做我也愿意天天吃，问题是他没人给我做呀，我就得自己整，自己整就嫌麻烦。那个但是你天天吃，吃多少啊？说我一天都吃半斤，那太多了。黑豆这个东西一天吃20个粒就可以了。痔疮便血这个事儿呢，你首先得知道痔疮的治疗方向指南是什么。根据国家呀痔疮外科，就普外科肛肠外科的痔疮治疗指南上给的主要建议，就是痔疮就应该针对症状进行治疗。比如说疼就想办法让你不疼，淌血就让你不淌血啊，只要达到这个目的这就算治好了。那你现在开始淌血了，那可能就需要手术啊，也可能是需要止血啊，这个得上肛肠外科，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药物啊。痔疮完全靠口服药就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啊。最主要的是我对你的痔疮情况了解的不清楚，你最好上肛肠外科做个检查，搞清楚你的痔疮到什么程度了，有可能不是痔疮在流血，说不定是肛裂呢。要是那样的话就简单了。唯有创新音乐考吧说，老妈70多了不停的打喷嚏，应该是鼻炎又犯了啊，有1个月了，你看能用点啥药能缓解一下。人到了这个年纪，应激性的原因啊，开始打喷嚏多数都是脾虚阳虚，需要健脾益肺。所谓的健脾益肺温阳只是个原则，是个方向啊，具体应该如何做还得看你的中医怎么来处理。市面上单一成药既能健脾又能温阳又能益肺的药物啊，往往不是用来治过敏性鼻炎的啊，而是用来治疗一些什么呢，老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但是呢，老人最好能够长期坚持吃这些药。唯有大帅府他说，铁峰老师，小孩出水痘几天能好，女孩5岁谢了。这没有准确日子，这因人而异啊，对不对？1个礼拜是他，2礼拜也是他呀，这不一定啊，2月也是他呀，这事儿真不好说。大帅府同志啊，我倒觉得你应该在这期间好好的照顾好孩子，别把这个泡啊给挠破了，这玩意儿容易留疤啊，这一定要看住啊。有时候孩子他痒啊，晚上睡觉啊挠挠挠，你们家人都不知道，结果就给挠破了，赶脸上出个麻豆出个坑，那将来孩子不得怨你们呢。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事儿上好好的下个功夫，想想办法给孩子戴个什么手套的时候，不定不行给孩子固定上或者怎么地啊。总而言之不能挠，这是关键啊。
6: 往事沉沉梦，
5: 唯有油油他说，铁峰老师，我今年39岁，经常肠鸣啊，吃稍微不顺呢立刻就得排便，反正就是消化不良，有时候一天得去好几趟，请问如何调理？这常听节目的都知道我要说什么，用益生菌呢、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大概从，就是我们做了一种高空嘛，也不算高空，就是从那个高空，我忘了个车，就是货车，往货车下面跳了一下，就往下那个。跳下来，因为年纪大了嘛，往下一跳，感到脚后跟有点痛的。
1: 嗯。
2: 痛的时候就是也没在意，到下午感觉也不痛了，就是一直就这样。过了大概到10月份的时候，就感觉了脚后跟非常非常的痛啊。痛了以后呢，就是到医院去检查了，他就是说是那个那个跟腱炎是吧？跟腱炎吧。
1: 嗯嗯。
2: 但是拍片子上面显示的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

0: 对，可是跟他们那个说那个竹根岩那个。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又不一样，别人是竹根岩，就是说不走路嘛，什么东西，晚上睡觉早上起来宵夜不能在地，我但是我这个感觉了跟那个不一样的，我就想问一下铁魂老师，这有什么好的那个治疗方法吗？
3: 跟腱炎是我们一个通称，就是各种原因呐、受到的这种损伤，你到医院一查就知道了。你是哪里人？
0: 我是人是河南的，但是在绍兴这边已经待了10多年了。
3: 你不在绍兴吗？你上绍兴人民医院找？
0: 对，我上回去检查的时候也是在绍兴人民医院检查。
3: 对，你找疼痛科主任陈栋梁。
0: 上回挂的专科就好像挂的是他。
3: 他告诉你是这个跟腱炎是不是？
0: 对，
3: 那就没错，剩下就是理疗的问题了，得养护啊，这个炎症不能老刺激他呀，就像手上比如说是有小伤口，本来自己能长上，你天天拿这伤口去接触外面的事物，刺激，它能长上吗？对不对？
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但是别人的跟腱炎那个足跟炎他好像跟我这个情况不一样，他是别人就是说不走路他也会疼的，但是我这个感觉，假如说我今天在屋里坐着很少走动的话，一般他不会那个的，一点都不痛了。但是只要是说干活了，干的有点重了，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3: 你看，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事儿吗？就是刺激超过了你耐受程度了吗？对不对？这有啥一样？这本质的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你没养好，跟腱炎不是什么不能治的病，就像我说手上破口不是什么治不了的病，就是你怎么养。
0: 像这种养一般要怎么养呢？吃药也没用，我感觉。
3: 你看这养，什么叫养？养就是躺着别动别干活，能做到不？
0: 那我暂时肯定，那真叫我躺着，那不是一天两天的。
3: 对，你也知道这很难是吧？
0: 对，
3: 哎，所以你这伤一直没好，因为啥？就因为这个。
0: 现在差不多有1年半了。
3: 对呀、
0: 啊。其他就是说针灸对他都没用的了。
3: 你就老老实实养就完了。我建议你跟陈栋梁多聊一聊。
0: 好的，谢谢。
3: 好吧，哎，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3: 尾号18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尊敬的铁峰老师你好。
3: 你好。
4: 今天吧能与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3: 不客气。
4: 你为千家万户排忧解难哈，对人特别敬佩。我想呢这个把我那个病情吧向您介绍一下啊，把请你给你给我指导和帮助一下。啥情况呢铁峰老师？我吧突然间有只眼睛就是视力下降了，下降之后呢我就到各院的去看去了哈，我去我眼底往脱了，后来当时排除了，说你看看那个颈动脉啥的哈，检查，看之后呢，左右两侧的颈动脉吧都做了检查，完了我先把检查情况向您说一下，左右都看了，现在我是右侧的，颈动脉吧内膜比较增厚了，完了没欠光滑，它那个颈动脉那起始布局回合生有斑块了。它的后约大约是在1.4 mm， 那也是1.4，完了说是彩色的血流量吧，就缺损， 所以说那眼视力，我说一下怎么下降了呢？大夫说你可能有可能就是颈动脉压迫的吧，但我那个左边喇叭也是1.5mm，我但他那也没压迫眼睛，完了我就愁坏了，给我开什么药呢？解放老师开的是普洛布考片，打针药打的是布夫麦，还有输血通什么的。把这药吧，一直我也是哩啦啦这么用着的哈，但视力吧，右侧视力一直不怎么太好，看东西吧就模模糊糊的哈，非常着急。这个时间也挺长的，2年多的时间了。我你的节目吧，还听朋友给我介绍的，天天我就听啊听啊听，你讲的太好了。我寻思啥呢？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哈？吃什么药啊？还是在药的基础上再说再怎么去调理调理啊？
5: 嗯，
4: 我就这个情况，地方老师。
5: 嗯，好，我问一下啊，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5岁。
5: 你胆固醇很高吗？
4: 胆固醇都不高。就是那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吧，我的血脂吧，血分比那个正常值1.71，我是2.3。
5: 你说的这是哪个数值？
4: 我说的是那个血脂啊，肝三酯那块。
5: 哎，你总胆固醇多少？
4: 他那总胆固醇嘛，我还忘了，不记得了，
5: 超标不？
4: 记这个了，肯定超达标。
5: 超标、啊。
4: 他说是偏高吗？
5: 嗯，好，我你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4: 那个好像也都在正常值，这个气温高一点点。
5: 好，那我告诉你。你的病问题就在这儿，你的医生给你用的是控制胆固醇的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他汀类的药物？
4: 那个没有，他们要我吃那个药，我听你广播之后吧，完我就买了，也吃上了这个他汀这个。
5: 你买的什么？
4: 我给你看一下哈，是瑞舒伐他汀钙片。
5: 多少钱？
4: 20多块钱呢。
5: 不要吃这种便宜的，吃好的。瑞舒伐他汀你要吃。可定或者是利普妥，记住，从今以后煎炒炸的食物不要吃了。
4: 好，
5: 尽量少吃油。
4: 好，
5: 任何品质的油类都不吃。
4: 好，
5: 我通过说话我能够感觉到你是聪明人，不用我说第二遍。
4: 我是老师，
5: 哎，一看就是不一样啊。所有的脂肪能减少摄入尽量减少摄入，如果一定要吃油的话，就吃橄榄油。
4: 橄榄油。
5: 对，
4: 接下来了，橄榄油。
5: 管好自己的血压，每天勤喝水。
4: 是，那个我血压是遗传性的高血压。专家。
5: 不管什么样，这血压只要吃药，它能控制住。
4: 一定控制住了，是吧？
5: 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终身服用的。
4: 我知道。
5: 眼睛每半年复查一次。
4: 半年复，哎，好了，接下来了。
5: 好。
4: 半年。
5: 有异常给我打电话。
4: 好，
5: 好嘞，
4: 小峰老师，我再问最后一句，
5: 嗯，
4: 我这个病还用打那个点滴什么的吗？还用吗？
5: 点滴只是一种给药方式，那要看你打什么了。
4: 输血通什么的，
5: 短期内没有必要。
4: 没啥必要了，是吧？
5: 你降脂这件事情啊，血脂管理这件事，刚才我说了，是一个需要持续终生的工作。
4: 好，
5: 偶尔一次，只是在你特殊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做啊。
4: 好，行，
5: 好了，
4: 那我谢谢你，
5: 不客气，
4: 老师，
5: 哎，
4: 好。保重，再见。
5: 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5: 尾号60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7: 我请教一下啊。
5: 嗯。
7: 我老婆呢，她一下就热水，一下就热水的，这为什么呢？到医院其他地方吃药什么查的呀，也没什么东西的。
5: 啊，那对，那好，那这事儿好办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啊
7: 啊
5: 啊！足气血就可以吃什么药啊？要想解决眼前问题，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
7: 什么丸？
5: 补中益气丸。
7: 补中益气丸。
5: 对。
7: 补中益气丸。
5: 这是最便宜的药，补中益气丸啊。
7: 我写一下，我这个它也好几年了，都有4-5年了这样。
5: 如果呢想再。高一点就吃玉屏风。
7: 玉屏风啊？
5: 对，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气虚，这是根儿，但是气和血一定要同补才行啊。
7: 它是不是肝气有关系吗？
5: 不用想那么多啊。它现在发热这件事情的根源，如果各种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我说的气血不足这事儿，按照我说的方案就有效，能好使啊。
7: 好，谢谢啊，
5: 再见
7: 啊。

0: 我每天啊，每次就这样，停了就吃水药。
1: 你光扩血管不行，你还得管理你的血脂和血压。
0: 也血压好的，血脂是有点。
1: 血脂对于70岁的人来讲，低密度脂蛋白不能超过1.8。
0: 我那几年前嘛，彩照、心脏彩照也做过嘞。那动态和信息度也包括都是好的，检查嘛也检查不出什么事情。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指标非常重要。
0: 哦，
1: 我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
0: 哎，是的。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指标，低密度脂蛋白，对于你70岁的人来讲，不能超过1.8。
0: 哦，1.8。
1: 对，你肯定没达标。还有，你的这种现象，如果在医院已经诊断过，就是由于血栓造成的话，那么你没有别的可选择的余地，就是用一生的时间管好血压、血糖、血脂这三件事儿。好吧，
0: 哎，
1: 好，
0: 哎，
1: 再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好，借着节目的尾声，重点提醒所有尿酸高有痛风史的听友，现在是金秋时节，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现在海鲜大量上市，虾蟹肥美，口感诱人，大家要管住嘴，尝尝味道就行了，不可贪多大吃。海鲜属于高嘌呤的食物，秋季吃多了真的会诱发尿酸飙升，关节反复疼痛。另外呢，江南特色糟卤美食，风味好不好？好，但黄酒发酵，嘌呤含量也非常高，尿酸高的人要注意，家中炒菜少用黄酒料酒。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方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方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方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
12: 北京时间20: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那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海归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啊，曹工来做客节目的现场。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解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内容，真是很辛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通过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的手段，早日战胜各种的疑难病、各种的慢性病，实现喜儿我所说的乐龄晚年的愿望。就像这两天啊，伟宁和大家聊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还有糖尿病的问题，大家对这些病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了解，知道了生物医学啊怎么去治疗干预这些疾病的，那包括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是如何战胜这些疾病的，哎，都和大家聊了很多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希望伟宁和我们聊聊关于风湿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吧。啊，我发现呢，我们芳华的家人们当中啊，很多的啊，就是患有各种的风湿骨病的人群，每天都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生物医学是怎么看待这一类疾病和解决这一类疾病的呢？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伟宁。你好啊，伟宁。哎，辛苦您了。
3: 好的，喜儿。要说到这个风湿骨关节系统的病呢，主要还得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去看待这个风湿骨关节系统的病症。我说这两个方面啊，是从我们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判断的各类骨关节系统病症，它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不断演变变化的一些规律，通过呢两大方面，我们重点的着手呢去解决这类疾病。哪两个大方面呢？一个是炎症感染啊所造成的骨性关节炎啊，我们经常常见的，比方说风湿关节炎啊，这个风湿关节炎无论是风湿性的和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大家注意，注意在哪儿呢？注意在炎症这两个字上啊，也就

就说我们的骨头关节产生了一些炎症的感染，这种导致我们关节出现了一些热胀疼痛，啊，甚至化脓感染关节的积液，这都是有炎症才会造成的，啊，有炎症才会产生疼痛，产生灼热感。咱们身体的任何的地方，只要出现炎症的，都会有类似于同样的症状，是关节炎。关节炎，也就是说咱们关节有炎症。那么炎症是什么呀？啊，炎症好理解，炎症呢，一定是一些真菌、细菌，啊，或者一些病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们大量、高度的繁殖，这种给我们的组织造成的破坏。那么，针对于风湿关节炎呢，其中最难解决的一类炎的是什么呢？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这类的细菌呢，它专门破坏侵袭咱们的关节软骨、大小关节的结缔组织。也就是说呢，这类的细菌病毒呢，它专门侵袭破坏骨头关节。因为这个细菌呢、啊，病毒的种类太多太多了，它们所针对的这各种感染也不一样啊。你像各种的大肠杆菌、埃希菌、幽门螺杆菌，说这类细菌呢，它专门什么破坏咱们的胃肠道系统啊，什么胃炎、肠炎啥的啊。你像这个葡萄球菌啊、霉菌，这个一般都是泌尿生殖系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主要是侵犯的呼吸系统的，是不同的病菌呢，它破坏身体的组织细胞，影响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风湿骨性的关节炎症，它主要是 A 型溶血性的这种链球菌，这个链球菌是专门破坏咱们的骨关节、关节软骨。从而出现了各类关节的炎症感染、红肿胀痛，啊，甚至出现了一些化脓或积液的形成。所以说这类的骨关节病，啊，我说什么呢？我们从哪个方面呢？从感染、从炎症方面去考虑，不要单独的总考虑去消除症状没有用，长期的打风鼻针，用激素止痛的药，或者用一些抗生素，啊，免疫抑制剂。这一类的呢，它只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啊，如果呢没办法把这个 A 组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啊，能把它完全杀灭死、杀死、灭掉，不让它在咱们的骨关节当中长时间的繁殖、生存，啊，那这个病始终都是解决不掉的，所以说我们这回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出现的各种关节炎、骨性的炎症。甚至股骨髓坏死，骨髓坏死，它都是这种炎症的继发性感染，最终导致我们出现了骨间隙啊变窄了，或者骨小梁发生紊乱了，骨密度遭到破坏了，成骨细胞或破骨细胞受炎症大量感染以后，大量死亡以后，啊，我们出现了骨髓坏死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不管是我们的大小关节的炎症，还是这个肩周的炎症。只要是通过检查给我们判定的啊，是各类的骨关节炎，我们就在这个感染炎症上，我们找什么？找溶血性的这种 A 组乙型的链球菌啊。如果能把它完全给消灭掉了，把它给杀死了，不让它继续的在骨关节当中繁殖寄存了啊，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一类骨关节病啊是什么呢？是属于劳伤、劳损或者叫磨损损耗性的骨关节病，什么意思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的骨头关节啊，它是承载着咱们整个身体的重量。我们的行走坐卧啊，我们从事的任何的活动，身体全靠什么？全靠这些骨关节来进行支撑。所以，咱们身体这个骨头关节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磨损。啊，为啥说人老骨先老啊？就咱们人这个骨骼一上年纪之后了，骨密度下降了，骨胶原流失了，骨质疏松了，
各种退行性。

正骨关节病都出现了，就是这个骨头关节，它承载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啊。我们四肢的关节、大小的关节、颈肩的关节，你看咱脖子颈椎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因为咱们每一天呢，这个脖子、这个颈椎的关节啊，它承受力是很大的，支撑着我们头部来回的运转活动，它属于高强度的一个磨损。你看腰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是吧？咱知道是腰椎纤维环发生破裂破损了，啊，髓核都已经流出亚核神经了，腰也是一样，整个腰承载着身体的平衡，承载着整个身体的重量，而且咱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这个腰都要用力的，所以咱们这个腰椎关节，它的磨损也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出现啥病啊？这种老化性的磨损性的骨关节病，大部分呢在颈椎和腰椎上。就是由于长时间的磨损、劳伤，啊，还有一些经常干一些重体力的人，他容易发生啥病？就是腰上的病，就是腰椎关节长时间负重、长时间过度的磨损，最终导致我这些骨关节快速加快的老化、钙质的流失、纤维环变薄变硬，最终发生一些破裂、腰椎间盘突出、膨出了，甚至一些什么，随着咱们这个大量的成骨和破骨细胞，由于呢营养物质缺乏供给不上，再加上长期的磨损老化，慢慢的骨密度下降，开始嘛往外长增生了，长骨刺儿了，这增生骨刺儿往外一长之后，就压迫咱们的神经，就出现各种酸麻疼痛的症状。所以说这一类的病，骨关节病叫磨损劳伤劳损性的骨关节病。那这类病呢是从哪方面入手呢？从营养上，从营养方面重点入手，就增加咱们这些受损的这些骨头关节，一定要给予它充足的营养，因为咱们所有的骨头关节都是由各种的骨细胞所生成、所构成的，所以这些细胞一定要得到大量的这种营养类的物质，实现细胞的什么能量的恢复、活跃度的恢复，而且还要让咱们大量的这些成骨和破骨细胞。怎么样能实现大量的再生？这些骨细胞只有大量再生之后，骨密度才能好。骨密度好了，咱们这个骨骼才强劲，才有韧性，才能够抗磨损。所以说呢，这是两个大方面。那么针对于这些骨关节病呢，为什么我说从生物医学到目前为止呢，针对于这些骨关节系统的，我们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和生物科学技术，我们通过高分子活氧浓缩提纯技术，我们在冬虫夏草的体内，把重要的很多核心的物质，包括45大类的营养物质，实现100%高活性的利用，而且呢，得到真空有氧提纯以后，通过基因工程和干细胞移植技术，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一些重要的物质，我们都把它完全的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充分利用，与人体的基因高度匹配吻合，形成基因共生，形成强大的基因抗体和基因免疫。这是生物制剂的一个最大优势。我们不用激素药，不用化学药，我们不用镇定剂，我们就从生物当中，从虫草当中，把所有利于人体诸多疾病的干预也好，恢复也好。这些重要的核心物质，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实现100%高活性提纯利用。与此同时，通过基因技术，把虫草体内这些诸多的重要的物质与人体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被人体咱们长期能够一直所利用，长时间发挥的该有的功能。那么，针对于刚才说到的像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类病，服用虫草养液。主要是什么物的发挥作用？虫草养原液当中两大物质，一个是虫草酸类的物质。这个虫草酸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炎症和感染、病毒、微生物、细菌，它在杀灭这些所有的致病菌方面能力是极其强大的。它可不是抑制，它具有强大的吞噬能力。它与咱们身体的这种巨噬细胞完全匹配、高度融合以后，它能把咱们体内所有的这些致病菌完全快速的把它消灭掉、吞噬掉。

0: 绿到多少吞噬多少，不管是咱们什么葡萄球菌呐、葛兰氏阴性菌、阳性菌呐、还是什么肺炎链球菌呐、还是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呐、大肠癌细菌呐、幽门螺杆菌呐，包括很多一些特有的变异性的一些病毒、细菌，它只要进入身体以后，遇到这种超强大的同草酸物质，它就能够与巨噬细胞形成共体，形成基因强大免疫体系。就可以把这些致病菌快速的完全吞噬，得以完全的把它杀灭。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可了不得，它可比你用的任何广谱、抗生素、抗菌、消炎药，那可超出了百倍、千倍的功能。尤其这个虫草酸的物质，虫草酸再加上什么呢？虫草体内还有一个叫虫草甾醇的物质，这个虫草甾醇和虫草酸。它两大物质活性相互结合以后，与巨噬细胞的基因完全高度匹配融合之后，针对于咱们像风湿、类风湿这种关节炎、A 组乙型性溶血性链球菌这种致病菌，它有超级强大的吞噬和杀灭的能力。这个我们通过生物理化实验，我们做的太多太多了，在传统的一些现代医学治疗体系当中，没有办法针对这个溶血性链球菌解决不了。所以这个病始终除不掉，但是通过我们大量的理化实验发现，这个虫草当中这种100%高活性虫草酸加上虫草甾醇，它们这两大活性物质与巨噬细胞完全匹配、高度吻合以后，具有超强大吞噬致病菌、有害菌的能力。不光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常见的这些致病有害菌，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我讲到的这个虫草和活肝类的物质。这个核苷类的物质本身就具有超强大免疫抗体，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它与咱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充分的得到有机结合、基因匹配以后共生以后，咱们人体就具备这种核苷类的能力，具有超强大免疫能力，就能够很好的对抗各种外界的一些微生物、细菌、病毒的入侵。这是我们在整个的实验当中都已经清晰观察到了，所有这些病人呢。把体内这些有害致病菌完全杀死杀灭以后，外部的任何细菌、病毒感染，基本上没办法再次的进入体内，在人体当中进行繁殖，实现不了了。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扒弄的这种重要的虫草核苷的物质，这种超强大生相免疫调节能力，注入强大免疫，给咱们身体相当于建起了一道细菌病毒的防护墙了。老老实实的把所有的一些细菌病毒全部隔离在外界，不在体内寄存，更不在体内滋生和繁衍。与此同时呢，这个虫草核苷类的物质本身又具有大量的这种营养，有多少营养呢？我们通过理化的分析，总共的分出45大类，包括有18种咱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又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而在冬虫夏草的体内，我们通过有氧真空技术，我们通过发酵技术，通过整个技术链，最终呢，把这45大类的营养物质完全100%高活性提纯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完全匹配之后，相当于把这些营养物质直接补充到身体里面，尤其这18种特异性的氨基酸，对咱们骨关节、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所有的骨细胞。无论是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补充骨胶原，补充钙质，快速的恢复骨骼的韧性、间隙性，恢复关节软骨的一个弹性和润滑，促进关节液的产生，解决关节老化和磨损方面，这个虫草核苷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出现的一些什么呢？你像一些颈椎、腰椎病的这种老化磨损性的骨关节病变，通过服用虫草演液以后呢？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和30个左右，发现的脖子僵硬呢，弯腰啊，直腰费劲呢，蹲起困难呢，腰麻呀，疼呢，脖子压迫的僵硬呢，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与此同时呢，大量这种核苷类的物质逐渐的补充作用骨关节、作用骨细胞，实现骨细胞快速的活性恢复的同时，大量的营养物质和谷氨酸的物质快速的进入骨细胞以后，让咱们的骨细胞的活跃度越来越好， 啊，与此同时，虫草腺苷我讲过，它是针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能实现细胞活性的增强，还有一个什么细胞的一个完全再生和裂变。所以这个虫草腺苷以后它能够迫使咱们大量的这些成骨和破骨细胞实现完全的裂变再生，实现骨细胞数量的增多。随着这些细胞回度好了，骨细胞数量开始逐渐的裂变再生之后，咱们的骨密度增强了。这样一来呢，咱们的骨建制就好，骨骼的韧度刚性就好，骨骼的强筋度就好，啊，就有效的杜绝了什么骨质的疏松钙化，杜绝了各种增生骨刺逐渐的往外长，逐渐的形成。这个问题从根源就解决了，也就是让咱们骨骼从内而外完全充盈饱满，啊，所有的骨关节需要的这些45大类的营养物质都得到一次性完全的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骨骼关节强劲，骨骼韧性有力。针对于这种劳损劳伤性的这种磨损性的这种骨关节病，再重的我们在整个使用的患者当中发现啊，60盒70盒左右，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了。什么发挥作用啊？就是虫草核苷，这种核苷它本身就携带的大量的咱们人体骨头关节所需要的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尤其这18种特殊的谷氨酸物质，我们自身是合成不了的，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断流失的。所以说我们从冬虫夏草当中，我们通过特有的高分子技术、活氧发酵和真空提纯技术，我们把它100%高效的活性提取利用。我们呢也做过大量的一些研究和实验的证明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老年同志喜欢吃一些氨糖啊，啊，喜欢吃一些钙片呢，目的啥呀？就是给关节增加营养。最终我们发现1毫克的虫草核苷相当于我们每天补充60到80毫克的氨糖，相当于补充每天100毫克到120毫克的钙质。大家算吧，你是多大比例？这是1毫克的虫草核苷，对于咱们骨关节和肌筋韧带的营养，相当于是吧？咱们常用的这些氨糖、软骨素、常的这些钙片，是它们达到80-90倍，甚至100倍之多。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啊，这个虫草核苷它本身这里边携带着大量的营养素，这些营养素尤其对于关节来说，保护作用、润滑作用、生成关节液、防止骨磨损，至于破损的一些骨关节、关节软骨的修复，这里面大的这些谷氨酸等等吧，它发挥的作用太多太多了。但是之前呢，一直没有办法被人体能充分的吸收利用。啊，就是我之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但是冬虫夏草如果不通过生物技术手段，不通过这种高分子的技术实现活体发酵提纯，不通过真空有氧的一个提纯发酵的过程，那么这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大大的破坏，严重的流失。不管你是煲汤啊、泡酒啊，啊，你还说你干吃啊，你这些物质全会遭到破坏的。甚至你现在这个做药搞什么超临界的技术啊，微分子纳米技术啊，只要把虫草的整个形态破坏了，里面的物质成分就破坏了，就会严重的流失到了。所以说这个虫草，很多人说哎呦我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作用没有达到所说的这么神奇。为什么？不是虫草的错，是源于技术的问题啊。为啥？如果站在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是未来医学，它不光是观察每一个生物体，包括咱们人不都是生物吗？生物体的所有疾病的发生、发展、繁衍、运动的规律啊，随着它的运动也不断的去运动和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还要通过自然界当中所有那些生物，看看他们体内不管是植物啊、海洋生物啊、爬行动物啊，甚至一些飞禽的鸟类，所有这些生物的体内，我们人类有一些东西是不具备的，但是生物其他的这些自然生物，他们是具备超强的抗体、超强的免疫啊，对于一些疾病有超强的这种抗病能力，而我们人不具备，就是缺少他们体内的某些物质。所以我们生物医学就要想办法，能不能把这些其他生物体内这些高活性的、强大的抗病的这种物质，我们能把它实现100%复原。复原到哪儿啊？复原到人体当中，被人体所用，还不能用一时，要把他们生物体内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的基因代码 啊，就像这个拼图碎片一样，我们要把它一片一片的和人体的 DNA 与 RNA 啊这种基因要形成一个高度的融合、高度的匹配，这是生物医学一个重点发展研究的方向啊。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基因工程与干细胞移植的技术，与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最终与人体的基因形成共生之后，形成超强大抗体作用，以至于长期在体内一直保持高活性，一直长时间发挥稳定作用。所以我说呢，服用同党养颜液的人一定要什么，第一是解决症状，消除症状，把这些症状都已经解决之后，剩下最后一步就是培养基因环境，让虫草体内这种多糖的基因也好，核苷的基因也好啊，还有虫草素基因也好，所有这些虫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基因与咱们人体的细胞的组织基因，它们形成共生，相互适应，彼此融合。所以说最终在输液方面，我说呢，大部分的这些病症患者在消除症状以后，然后剩下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实现基因共生共存啊，形成超强大活体抗体，一直长时间持续发挥作用。怎么来的用量，一般来说呢，有的人体质要求可能得需要总体用量40克到50克左右啊，有的人可能达到要70克80克，甚至在90到100盒的时间之内，把整个这个虫草体内重要的这些基因物质就能与人体基因完全匹配和谐共生，让人体存在的冬虫夏草这种强大各种基因抗体物质，以至于长期让人体保持一个健康活跃的状态。哎，所以说这个用量方面肯定是还是要需要一定时间的，只不过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呢毕竟提纯量很少，冬虫夏草呢没法人工繁育，所以说呢，每年的虫草产量是有限的，加上我们提纯出的数量呢 80% 还要供应给国外，因为我们是跟老外有技术合作的，没办法，剩余的20%的给咱们国内的民众供应，所以说呢，相对来说用的人可能不多，但是能用上的，最终呢形成这种基因共生之后了，那他身体这种健康的长久保持绝对是没有问题了。就像我讲的，想告别各种什么药物，不管是中药西药的长期依赖，这种带病生存这个情况，最终都可以完全实现逆转和恢复的，这也是只有生物医学可以做到的，以现在其他的这些传统医学肯定是实现不了，还是停留在维持抑制缓解控制的基础上啊，没错吧，就像我今天讲到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的，不管你用任何抗生素，你用任何的免疫抑制剂，它都是抑制，你还用些传统的中药，活活血化化瘀，去去风散散寒，对吧，只是暂时性发挥作用，但你最终这些症状还是有，正常骨刺的，即使你做一些什么手术了，把骨刺割掉了，但是这个骨刺还会继续生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通过高科技和生物制剂虫草养颜液的研发成功，这些年来我们大量的这些用过的患者我们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数据了，就是我方才讲到的感染性炎热的这些关节的问题关节炎症，通过虫草养颜液中的强大的虫草酸加上什么呢，虫草甾醇的物质，强大的抗体能力杀灭的 A 族乙型性溶血性链球菌，完全的把它杀死杀灭，与人体巨噬细胞与基因共生和谐共生以后，具备了强大的一种基因抗体以后，那咱们体内只要是产生的这种溶血性 A 族的乙型链球菌，马上就能把它。
4: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6: 什么是三位短号？
5: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 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6: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5: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6: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遇到多少通知多少，完全把它抑制杀灭。虽然你的炎症就不再反反复复，不再感染，啊，这个病就可以解除了你终身反复发作这个痛苦，就完全解决到了。另外一个针对于什么呢，我刚才讲到一些劳伤劳损性的磨损严重的退行性骨关节病，颈椎的、腰椎的、关节中生的、中生长骨质的、骨质疏松的、骨密度下降的啊，还是骨坏死的啊、骨折后遗症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的这些毛病，通过虫草演液当中种到的什么虫草活干的物质，它携带大量的总共45大类的物质，其中包括18种重要的氨基酸，里面包括大量的谷氨酸呢，是咱们人体所有骨细胞所必须的呀，缺它就不行了，缺它就快速老化快速死亡了啊！但是咱们自身又没办法合成了，你外界其他食物还补充不了啊，人工也合成不了啊，但冬虫夏草体内就有这18种特殊的氨基酸，其中有大量的这种谷氨酸的物质，就可以直接进入骨细胞，快速增加细胞营养，一次性补充到位，实现细胞能量增强、细胞活性恢复、细胞功能恢复。与此同时，虫草腺苷这种物质的介入啊，那咱们大量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实现大量的裂变再生之后，骨密度增强了，骨间隙恢复了，骨骼强劲了，增生骨刺就不再挡了啊，你现有的这点增生骨刺随着这种大量的物质不断的介入之后，随着营养独断的补充之后，随着细胞的活性越来越好，那么咱们这些增生骨刺逐渐就软化，逐渐就钙化掉了，它也不能再长了。
7: 好的，伟宁啊，这样吧，你看直播间电话呢，也打进来等半天了，那还是抓紧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咨询。
8: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7: 你好，
9: 哎，你好，喜儿，嗯，你好，曹工，
0: 哎，你好，
9: 曹工，我都盼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想跟您好好聊聊，想着您啊，帮我指导指导，行吗？
0: 啊，没事，你说吧。
9: 嗯，是这样的，曹工，我是那个类风湿的患者，嗯，得这个毛病嘛有12年了，就是用过无数的药了，就是不见好，哎，那时候真是给我疼的啥都干不了，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原液以后哈。就是现在这个疼痛吧减轻很多、
0: oh,
9: 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您、
0: 好
9: 真是您太有本事了，你看也能够研发出这么好的东西哈。这回吧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确实跟普通的药不一样，就是太特殊了，曹工真是您真是给咱们老百姓造福了
0: 啊、他不能这么说、啊，因为生物医学它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呢，它对于咱们所有人来说，对于咱们全世界的全人类来说啊，这都是最大的一个福音。
9: 嗯、对，真是曹工啊，就是我刚用到第三盒的时候哈，我就感觉那个疼痛就减轻了。啊，真是看来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就是高，效果也就是快。我现在用的效果这么好啊，但就是总担心就是中途间断，因为我之前嘛就是等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抢到了20盒哈，现在已经用完13盒了。我就想问问啊，就是下一批这个虫草养颜液就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能不能提前排个号
0: 啊？没事 因为整个的发酵提纯的工艺技术，包括整个灌装都已经结束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来到这个节目，
9: 哦，
0: 剩的就是一个后期包。

0: 装的问题了，包装就快了啊，估计再有几天嘛，就是2天，很快就能跟大家来分配来用的，没问题的啊。
1: 哎，是吧？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曹工啊。我跟您说说我现在那情况，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就是后面吧，还需要多少这个重草原液能够，行吧？
0: 啊，你说的。
1: 我就是没用那个重草原液之前哈，那个十根手指头那个关节全疼，就是每根那个手指头就是弯的，就是拿东西就特别费劲儿，你没办法抓握，就是只能用那个两只手捧着去拿东西，并且就是经常打碎东西，就一点凉水也不敢碰啊，一点凉水也不敢沾那种的，你一沾它就是手指头那个关节就钻心的疼。还有那个脚趾头哈，脚趾也就是特别疼，就是大脚趾和那个小脚趾的那个外侧，就有好几个那个硬疙瘩，就鞋吧都穿不进去，在家里吧都是那个光脚走路出不了门儿。后来吧就是那个手腕子和那个膝盖那块儿也开始疼，真是这要不是就是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真不敢想象我得啥样了现
0: 风
1: 在。
0: 湿关节炎的属于典型的类风湿啊，类风湿呢，我在节目开始讲过这个话题啊，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不把这个炎症这个致病菌给它解决的话，这个病始终解决不掉啊，而且它经常一般都容易累积在咱们的一些小关节啊、指关节啊、咱们手指、脚趾这些关节，时间长了沉积关节以后呢，导致关节出现了什么变形的情况。严重的退行性病变，啊，甚至落下残疾，啊，所以说虫草演绎这个生物制剂呢，它当中呢比较重要，你像虫草酸，啊，虫草酸包括虫草甾醇，说这类物质呢，它对整个这个，溶血性的链球菌，它的这个杀灭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1: 哎，我现在就是13盒用完了，这第14盒吧就刚开始用，就是现在那个手指的那个疼痛吧是明显减轻了。哎，手指吧，就是能一点儿点儿的打弯儿了，哎，这回拿东西吧也比以前稳当了。你现在那个脚趾吧，疼痛吧也减轻了，而且就是不那么怕凉了。
0: 好。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大脚趾那个关节哈，看着就是比以前也消肿了不少。曹工，您就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啊，想要恢复到最好，我还需要多少盒这个重草原液？
0: 风湿、类风湿啊，关节炎，如果关节呢已经出现这种变形情况了，啊，首先第一个呢，把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呢，这个致病菌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杀死杀灭，啊，消除你的症状，让关节肿胀、僵硬、疼痛的症状消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抗体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实现共生共存，完全高度吻合匹配，然后在身体当中长时间持续保证高活性，持续发挥作用。就这个后续呢，就是属于一个基因培养的过程。啊，因为咱们不光是解决重大，咱们未来要把这个问题得以长久解决，你不能总好了犯了好，那不行了。啊，所以说整体的用量，按照你目前这个恢复变化来看呢，再有个70盒左右吧，问题就不大。我说这些是能实现的。
1: 那成功就是把这些个虫草原液用完，是不是就不会疼了？就是以后也不能再犯了
0: 对，
1: 吧？
0: 那就不会的，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曹工
0: 咱就
1: 啊。
0: 没事没事，不感谢。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排号去，就是确定这个虫草原液马上就能出来了，是
0: 对，就
1: 吧？
0: 这2天，很快就能出来，大家就有机会用了啊。
1: 行，好的，那我一定就多关注咱们这节目啊，等这个虫草原液出来，我把后面这个量就好一次性拿够了，就不担
0: 对，
1: 心
0: 拿
1: 了。
0: 够就可以了。好的，好
1: 行，
0: 好用
1: 那多
0: 啊。
1: 谢您啊，
0: 没事没
1: 哎。
0: 事，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行儿你好，我能跟曹工通话吗？
4: 有什么问题想跟曹工咨询的啊？您就说吧。
3: 哎呀，你好，曹工，我求你帮忙来了，曹工
0: 啊，
3: 啊，
0: 没事，你说。
3: 我也是风湿病患者，得这个风湿病吧，将近有20年了。我现在主要就是手腕子、胳膊肘、脚踝、膝盖这些地方关节疼得厉害，只要阴天下雨。 或者说是变天什么的，变冷了就开始犯病，疼的就厉害，骨头缝儿就像有根针扎似的，僵硬啊都不能打弯儿。我都已经拄拐6年了，曹工，走几步路啊，脚脖子、膝盖就钻心的疼，膝盖也不敢打弯儿。还有滑膜积液，从前年开始感觉到上不来气，胸口总是憋得难受，经常的大口喘气，尤其是一活动的时候，胸里面感觉到疼，也没有力气。以前是关节肿，现在两条腿整个都肿了。去检查说是我这个心脏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心脏反流。大夫说是我这毛病啊往下发展有心衰的危险。
0: 风湿性心脏病。
3: 曹工，你看我这个情况，如果用虫草养元液的话，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是心脏累积了，心脏瓣膜有受损了，也就风湿因子过高。体内这种溶血性的链球菌呢，它分为 A 组的乙型啊，包括呢还有 B 组的乙型，包括 A 组甲型病毒病菌，它不一样。按照你这种目前主要沉积的大关节，像这个肘关节、踝关节呀、外关节啊，这些大的关节出现的一些炎症的感染，一般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叫 B 组溶血性的乙型链球菌了，啊，它跟这个类风湿还有一定区别，但是它只是一种细菌的变异，但是也是诱发你关节的炎症。像我们现在说这个病毒，它总有变异的时候，所以说呢，这种细菌病毒的变异啊，它同样还是对骨关节造成破坏，只是侵袭你大的关节。再一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啊，咱对心脏不管主动脉瓣、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呐，啊，这属于心脏的结缔组织，所以说是非常柔软的。就在这个时候，如果遭了这种病菌的侵袭感染，容易产生积液，容易产生什么心脏的这些窦房结细胞、心脏的瓣膜细胞，这些细胞受炎症感染，大量的坏死。然后呢，就会导致缺失瓣膜缺损以后，就会出现反流了，啊，静脉血回流心室过多，心肌压力就过大，就容易造成心衰，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为啥说以前心脏瓣膜病，瓣膜关闭不全反流的，但后期得做换瓣手术啊，不管是机械瓣膜、生物瓣膜，那都得往上换，什么意思啊？让你咱们心脏这个瓣膜细胞大量的再生，这是细胞逐渐再生以后裂变以后啊，那心脏的瓣膜逐渐的吧。就长全，逐渐就都长好，咱没必要做置换啊。心脏瓣膜长全长好了，反流情况不就消失了吗？啊，这是其他生物体内任何物质都实现不了的。但是冬虫夏草啊，为什么它有这种极强的再生力？就是因为它体内这种虫草腺苷的物质，所以说这种腺苷的基因与咱们人体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完全融合以后，被咱们人体可以长期利用啊。所以说这种强大的细胞再生力就能够解决你瓣膜缺损的问题，逐渐让你瓣膜长好愈合，解决反流情况，告别心衰的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虫草养元液当中啊，这个虫草酸和虫草甾醇，虫草酸、虫草酸加虫草甾醇有强大的这种对抗链球菌，不管是 A 组的、B 组的、乙型的还是甲型的一种病菌，它能够完全的把它吞噬，完全的把它杀灭。因为它与咱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完全的融合以后呢，它们之间的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了，然后巨噬细胞有强大的吞噬能力，只要是咱们骨头关节，不管你沉积的任何的致病菌，它遇到多少吞噬多少，吞噬多少它杀灭多少，所以说这些致病菌完全能给它杀死杀灭。
3: 那就太好了，要是能恢复到你像你说的这样，我就知足了。我这个病啊，去医院都说没办法，用了药太多了，就想用用你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我这几天听你讲的很有道理，你又是了不起的生物医学的工程师科学家啊，曹工啊，所以这次你一定要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都已经等了快1年了，现在太遭罪了，曹工。
0: 马上这两天呢，包装完毕以后啊，我相信雪儿呢就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肯定会去争取的，啊，就这两天出来以后呢，尽量争取想法用上，要不然你的情况后期很麻烦，心衰了，或者是做瓣膜置换手术啊，那都属于大手术，很麻烦的。
3: 对，所以
0: 嗯嗯嗯。
3: 曹工啊，你看这次呢，我跟你能通上话，说明咱是有缘分。您特殊照顾一下我行不行啊？治风湿的药我都已经用遍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其实当年那么严重的病和虫草养元液都好了，我现在就想赶紧喝上。
0: 是你这病用。

0: 那肯定是没问题啊！这些年来，我们无论是临床还是现有的用过的这个数据啊，我们是非常清晰的，这个完全实现逆转、完全恢复是可以的。你这样吧，这2天出来以后，你关注一下节目吧。喜儿呢，给大家能争取到的话呢，尽量想办法让喜儿帮忙用上，好不好？
1: 嗯，那好，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马上赶紧打电话跟咱工作人员说声，先排个号，
0: 那也
1: 那我
0: 行，
1: 就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了啊，
0: 好。
1: 曹工啊，
0: 好好好，
1: 嗯，
0: 那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喜儿你好，伟明博士你在吗？伟明博士，
0: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我在。你好，
4: 啊，我有问题想问问您呢。
0: 你讲吧。
4: 是这么回事，我吧有痛风，哎呀，现在说实在的，真是痛不欲生啊，太难受了。前些年吧，我就感觉大脚趾头这块吧发热发胀啊，不得劲儿啊，我也没太当回事啊，没多长时间吧就肿起来了。你说白天还稍微好一点，到晚上脚趾头就疼的邪乎，睡不着觉。后来我就吃了止疼药啥的。后来那种疼吧，像刀割那种感觉似的，不小心稍微碰一点，你放身碰一点，疼的那都，哎呦，说脑门都出汗的，受不了。
0: 对对对，
4: 就是现在刮一阵风过来吧，脚趾头都疼，
0: 哎，你这情
4: 你
0: 况
4: 用手
0: 很严
4: 摸
0: 重。
4: 的那整个脚面都特别热，右脚脚后跟那地方有一个大硬包，可硬了。
0: 痛风石呗。
4: 大夫啊，大夫说是什么痛风石啊？
0: 时间长了就和舌头脱脱石了。
4: 哦，还有就是晚上那个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尿啊，一晚上得去6、7趟厕所呀。
0: 哦。
4: 而且尿尿吧还不顺呢，挺困难的，腰也发酸，腿也发酸，还怕凉。去医院检查吧，大夫说我这尿酸560、560是560多，我也不太懂啊啥的。
0: 那咱值
4: 反
0: 就
4: 正按照
0: 是，
4: 他们这个说法吧，挺严重啊，整了一大堆药，我也买不起啊，买不少外头，什么止疼的、降尿酸的药啊，我一直吃呢。哎，时好时坏的，现在脚脖子这块啊，手指的关节啥也发热，我发觉。这些地方的皮肤吧，颜色也发黑发暗，也经常疼。那曹光呢？我现在就主要是脚踝的疼痛吧，这块吧就已经很难受了。脚踝、脚趾头这块，经常吧，犯病发作，走道都走不了啊，都坚持不住了，吃止疼药也不行。有时候我想问问，我这情况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对不对症啊？行不行啊？
0: 痛风呢，它属于严重的代谢性疾病，这个跟你平时的一些身体免疫啊，包括你的饮食啊有关系。啊，为啥说这个很多痛风的形成都是胡吃海喝、大吃大喝？
4: 是是，
0: 啊，高量饮
4: 我也
0: 酒，
4: 是，愿意喝啤酒、
0: 这
4: 海
0: 个
4: 鲜啥，愿意吃，
0: 含嘌呤过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啊，然后又会造成什么的高尿酸血症啊，就血液当中这个尿酸值逐渐增高以后啊，这种代谢不掉，这种啊酸类的物质，尤其是这种血尿酸过高的话啊，它容易在哪儿呢？它容易沉积在骨头关节啊，尤其是咱们这个什么末梢关节。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脚趾头啊，个下肢啊，本身下肢的是属于微循环，加上还是个末梢，所以说呢，
4: 对
0: 很
4: 对，
0: 多这种沉积的尿酸它都沉积到下面了，啊，附着在这种小关节上的，腐蚀你的关节，它腐蚀你的关节，腐蚀到后期严重了，就会说啊，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这个骨质的钙化，然后大量的尿酸在这堆积呢，就会导致这种像结石一样的东西沉积在关节上，就会打大包，啊，像结石一样的东西。啊，严重的话，到后期的，它不光是你关节疼的事儿，这种痛风到后期，整个的肾功能、肾脏会出现严重问题，包括肾小球细胞可能会出现一些继发性炎症的感染，啊，甚至呢会造成一些肾脏出现一些肾衰的问题，啊，但是目前来说呢，针对痛风的人群，不管是你用一些抑制类的药物、止痛类的药物。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也稍微饮食不多，也或者是这个天气变化，或者是身体免疫呢稍微下降一点，马上就犯病。但是生物制剂好在哪儿呢？就像虫草养元液，它是纯生物制剂，它没有化学成分，它不是激素，也不是止疼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从冬虫夏草的生物体内，利用我们特有的高分子技术。包括整个发酵活氧的真空提神技术，我们把虫草体内大量的高活性物质实现100%完全提取，而且通过基因干细胞移植的工程，我们把虫草体内这些各种 特殊的抗。

0: 抗体物质与人体的基因能形成完全的匹配，实现基因共生共存，也就是让咱们身体的基因细胞都具备冬虫夏草体内这种特殊的抗体，无论是抗拒抗热感染能力啊、再生能力、营养能力，都能够和虫草一样实现这种强大的基因。所以说呢，虫草当中你要比典型的什么虫草素，这个虫草素我讲过，它血液当中不管是你油脂啊、斑块啊、过氧化自由基啊，包括你血液当中大的这种啊分解代谢不掉的这种高尿酸，而且从脑
1: 哦，
0: 演变中不光是这个虫草素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像大量的这种活苷类的物质，包括大量的腺苷类的物质，这类的物质呢，它是专门啊能让咱们人体细胞从细胞活力的恢复，包括细胞的裂变、细胞的再生。
1: 听你这么讲啊，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
1: 我觉得你跟喜儿是好朋友，这喜儿的人品那里绝对没得说，我信得过。
0: 嗯，
1: 乐龄芳华我也参加入2年了一会儿，喜儿把你请过来给我们大家普及医学知识啥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对你是，哎，怎么说，初心老外得信得过吧？
0: 嗯。
1: 我用虫草养液肯定没问题，你这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但是曹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这2天马上就能够包装完毕，包装完毕这一批就能跟大家见面，大家有机会就能用了啊。
1: 哦，哎，我也听说虫草养液是西藏那些野生的野冬虫夏草提取的，挺珍贵，特别珍贵，哎，数量也很少很少。但是我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求您帮帮我了，得一定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液，别让我再等了。这批马上要出来的话，虫草养液一定得算我一份，给我订上啊。
0: 你这个肯定是用上的话，肯定很快，不用多，10盒、20盒之内，这些症状基本上就能消除差不多。
1: 哦，
0: 争取吧，
1: 行，
0: 这次出
1: 那。
0: 来让喜儿帮忙争取用上呗。
1: 那你看看我用多少最好呢？我就感觉信得过您了。
0: 像你这种痛风的人群呢，一是消除症状，另外一个就是实现与人体基因长期共生，培养一个基因环境，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一来呢，整体用量呢，在60到70个的用量是完全可以了。
1: 哦，行行，我听您的。我就特别，我现在就关注节目，只要虫草养液出来了，我第一个马上就抢购，早点吃上。谢谢您
0: 对，
1: 啊。
0: 可以，好的啊，再见。
1: 哎，好。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物汹涌，一。

0: 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
1: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7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12，400833191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12，40083319112。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2: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3: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3: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跨境网络赌博实赌实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这几天曹公的到来呀、我们广大的家人们对于目前最前沿的医学生物医学有了更全新的认识。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着还是让伟宁针对像我当年得的这个肺部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好吧？
5: 好的，先生。那我呀就针对于我们一些常见的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病症呢，和咱们广大的听众再说一说、讲一讲。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呢，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比方说至为常见的，你像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吧较为常见的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一般临床表现呢，咳嗽、痰多、气喘、胸闷，这都是呢呼吸系统最常见的这些病症形成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那呼吸系统的病呢，不管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还是我们出现的各种肺部的炎症，我们还找什么呀？还找这个炎症的问题，它一定是发炎。咱们的气管或者是支气管，就整个这个呼吸这个气道啊，这个气管当中的这些黏膜、纤维、杯状等等这些细胞，包括一些肌细胞在内受到了一些细菌、病毒的一些感染，产生了炎症。产生炎症以后呢，就会给我们的气管带来一种刺激性的表现，总感觉嗓子发干、发痒，总想不由自主的咳嗽，甚至呢，这炎症的感染时间较长、较重呢，这个产生化脓，化脓以后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积液，或者是些黏痰的一些产生。所以说，我们呢，想解决这类呼吸系统的病如果能把咱们不管是肺脏当中还是气管和支气管当中所有的这些感染的细胞 能把这些细胞的致病菌细菌都能完全的把它杀灭以后呢，这个炎症就不会反反复复，这个病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但相反呢，目前来说呢，我们传统的西医啊，或者是中医啊，针对于很多一些炎症性感染，它没有更好的方法办法，只能单纯的抑制和控制症状，而不能把一些炎症呢，这些细菌致病菌完全的杀死和杀灭。所以说就导致我们这些呼吸系统的病啊，也被称之为什么叫慢性病啊，就病从时间很长，经常性反复的发作啊，以至于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儿，什么呢，老慢支。什么叫老慢支？就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病从时间很长，长时间治疗用药始终也得不到彻底的一个根治和解决。还有叫什么叫百日咳啊，啥意思，但一咳嗽上打比呢就三个月往上，就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呢，这类病我们要知道几种对于咱们呼吸道，不管是气管、支气管还是咱们的肺，对于这些重要的细胞脏器能造成严重的这种危害的有几大类啊，关键的致病菌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几大类致病菌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毛病是解决不掉的。比方说啊，像肺炎的链球菌，这就很麻烦。这种致病菌属于细菌性的这种致病感染。啊，肺炎链球菌实际上呢，现在来说，如果通过传统的抗生素、广谱的这些消炎药，包括激素类的药，它只能抑制，它杀灭不了。所以说呢，这个病菌呢，在咱们的气管儿和肺脏当中，它总是长时间大量的寄生，大量的繁殖，所以说呢始终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还有这叫什么呢，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呢、啊、这个也很难。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于咱们呼吸道和肺脏来说，它的感染也非常严重。这个大部分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吃的各种食物当中啊，容易有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然后呢容易在咱们的这个气管、支气管、肺脏以及鼻腔当中啊，容易产生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长时间在此大量的这种繁殖滋生，而没有更好的药物能把它完全的得以杀灭啊。还有什么呢，叫克雷伯格菌。这个克雷伯格菌呢，也是导致咱们肺部炎症形成感染，甚至出现一些积液化脓，这都是克雷伯格菌。这种也是非常强的一种致病菌，它专门寄生于咱们的肺脏的一些纤毛细胞啊，肺泡细胞啊，肺间质细胞啊，它融在这些细胞当中长时间的寄生啊，一直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得以抑制和解决。再就是什么呢，比较常见的像流感的嗜血杆菌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一些说感染流感病毒啊，流行性感冒的容易引发肺部感染，诱发肺炎，这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流感的嗜血杆菌。这个相对来说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啊，抗菌消炎药对待它来说作用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什么呢，铜绿甲的单胞菌。铜绿甲单胞菌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空气环境啊，你看我们现在呢为啥说这个空气环境不好啊，还有的人长期处于一种粉尘啊雾霾的环境当中呢，就容易引发一些肺部的疾病或者是尘肺病，导致肺部出现一些继发性感染啊，像那各种肺部的炎症、呼吸道的炎症，这个是啥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铜绿甲单胞菌这一类的致病菌，最终导致咱们呼吸道、气管啊，甚至咱们肺部出现一些严重和感染的问题啊。那实际上啊，解决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哮喘、咳嗽啊，还是这些肺炎、肺气肿这些情况呢，主要的炎症有几大类能把它解决了，这个毛病就算是去根了。哪几大类，就刚才讲的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再加上克雷伯格菌，这几大类致病菌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专门破坏咱们侵蚀咱们的呼吸道，导致咱们整个的肺脏细胞啊、支气管的这些细胞啊，因为咱们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结构，大家知道，它都是由各种细胞所构成的。所以这个细胞怕什么？细胞就怕各种真菌、病毒，还有一些微生物的感染，从而发生细胞大量的死亡、细胞功能的下降、产生各种病变、发生各种各样的水肿，都是这些严重的致病菌、细菌啊所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出现这些支气管哮喘的、肺炎的，我们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到医院。

你看，医生一般比方用的什么呢？广谱的一些抗生素类的，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或者是这种喹诺酮类的药物、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再就是什么呢？平喘的，像茶碱类的，像安达碱呐，还有这个多舒他碱呐，啊，这茶碱类的，这属于什么？止咳平喘的啊，化痰的，像安溴索，这用的比较多的安溴索，还有什么呢？复方异炳脱溴，哎，这都是常用的。那止咳的呢？你像二氧丙嗪呢？啊，还有宣肺的止咳合剂呀，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些，针对于老慢支啊、哮喘呐、气管炎呐，所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化学药，我经常讲的都是化学分子、化学元素构成的，它不是生物药，它不属于生物制剂。化学药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强烈的这种刺激性，它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什么，没有长期作用，因为它没有生物活性啊，没有活性，你说它能有长期作用？不可能。所以说，你刚才咱们很多这些老慢支的、气管炎的啊，用这些药物，包括用一些美托唑啊或者地塞米松啊，用这些激素的抑制剂。它都属于化学类的药物，它不属于生物药物，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生物成分，所以说呢，它只有这种强制的刺激功能，通过化学这种特殊的这种气味也好啊，还是在某种的理化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短暂性的抑制作用，它不像说我们从植物当中啊，从动物体内呀、啊，然后我们提纯出某些高活性这种生物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呐、啊、与细胞啊，形成高度的吻合匹配以后，能在人体当中长时间的具有高活性，一直发挥持续的作用，它没有。因此呢，这些常用的这些针对于肺部感染、针对于炎症感染的这些药物，咱们患者呢家中经常是常备，而且是长期用，是吧？化学药，一是呢活性没有。持续的作用，它时间就不长，所以说就得经常用。另外一个化学药呢，就是因为大量长期的用这些化学制剂，实际上对咱们肝呐、肾呐、对咱们的胃肠道的伤害呀，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这是药毒的伤害。没办法，这就我说的，医学呀，一定要发展，一定要进步，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原地踏步。所以说我们呢。就要根据这种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在这里边我们找方法，我们找到适合适的方法、有效的办法，结合它运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我们呢来找到针对性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千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不对的。而生物医学绝对不是三板斧来回的用。它是根据人体产生的不同疾病的病种，一些疾病的不同变异，随时的去调整思路、调整办法，在外界自然界当中，不管是植物啊、动物啊、海洋生物啊，从这些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我们在它们的体内，我们去找答案，看一看它们这些生物体内有哪些特殊的抗体，有哪些特殊的高活性物质。能够被人体长期所应用，能够成功的把它什么啊，移植到人体当中，啊，我们就要做拼图一样，把这些其他生物体内的一些重要抗体的基因，然后与咱们人体的 DNA 和 RNA，哎，这个强大的染色体和基因呢，来进行什么，来进行高度的融合，想办法把它匹配上，做拼图嘛，你得想办法把它拼接上啊，匹配以后。能够实现基因共生、基因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呢，让咱们人体就具备了自然界当中其他生物体内很多超强抗体，在人类当中就扎根了，人体就可以同时具备了。这是生物医学呢最精妙、最高深的地方。啊，它一变异之后呢，我们呢就没办法了。啊，好不容易呢，把这个病毒找到了个攻克的办法了，但是刚刚研究完，人家又变异了。变异之后呢，你还得重新再找办法。所以说难度就难在这儿了。但是生物医学，它永远是从外界的生物体当中，
能够找寻一些。

0: 些极其特殊的这种抗菌、抗病毒这种抗体，能够有效对抗各种常见的病毒细菌，还能够呢有效的对抗各种变异性的病毒和细菌。也就是说呢，虫草酸与虫草甾醇呢，它对于各种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这些病菌、致病菌，它有超强大这种吞噬的作用。其实当时赶上这个，我们整个耗时8年多的时间，我们实现了技术的突破啊！这里面实际上呢，咱们也得感谢老外的技术支持啊。虽然签了技术合作协议，但是没有这个技术支持啊，冬虫夏草体内100%高活性加虫草酸、虫草甾醇这种强大的抗菌、抑制细菌、杀灭细菌这个两大抗体，在人体当中，我们没办法与基因共生。没办法实现100%高活性提纯，没办法充分的与人体的细胞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必须得通过技术。所以说呢，这种大量的虫草性苷，它可以让咱们的肺细胞啊、气管的这些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还是肌细胞、粒细胞啊、肺间质细胞啊、肺泡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细胞快速恢复活性的同时，实现细胞再生，实现细胞数量的增多。这些细胞数量增多啊，那咱们肺功能好了，肺活量好了。
1: 那就先讲到这儿吧。我们听众家人啊，都着急和您通电话说情况了。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你好，
3: 你好，喜儿，曹工您在吗？
0: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你好。
3: 哎，我是河北邢台的听众啊。
0: 嗯，
3: 我一直在听这个节目啊。这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工啊，您这个大科学家通上话，就想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想麻烦您给看一看呢。
0: 哦，你说说我看一下。嗯
3: 嗯，我老伴儿啊，有着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一活动就，哎，就气喘，
0: 嗯，
3: 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尤其是晚上啊，上来那一阵儿啊，咳嗽的就没办法睡觉，
0: 嗯嗯，
3: 而且从2021年开始啊，老伴儿总说这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胸闷，哎，严重的时候就吸氧，
0: 嗯嗯，
3: 哎，要不然说话，哎呀，费劲啊，
0: 哦。
3: 去医院这检查，说老伴儿有老慢支，已经引起了肺气肿了。
0: 哦哦哦，
3: 啊，还有肺心病。
0: 嗯，
3: 走道啊都走不了几步，曹工。
0: 哦哦，已经肺心病了，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
3: 嗯、
0: 老伴支啊、哮喘呐、支气管炎呐、啊，啊、
3: 嗯，
0: 包括一些肺炎呐、肺气肿呐、肺栓塞呀。因为喜儿当时那个，他属于是肺间质纤维化，啊，因为最开始他也是属于一种炎症的感染。啊，病菌病毒的感染，所以说症状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毛病主要原因是啥呢？就是我在节目开始所聊到的这种呼吸道的问题，肺子的这些炎症感染是什么炎症呢？哪些致病菌呢？主要就两大类，一大类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肺炎链球菌。啊，这两大致病菌对于呼吸道的破坏损害啊，就像咱们这个肺脏的肺泡细胞、肺间质细胞，啊，还有咱们这个呼吸气管啊、支气管里面的像这个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肌细胞啊、粒细胞啊等等，就这些细胞啊，受严重的反复刺激感染，就会出现什么呢？嗓子痒、咳喘，甚至产生一些脓性炎的有痰。啊，然后这些病菌反复的感染，到后期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这些细胞快速的老化和坏死，啊，失去自我更新和自我再生的能力，从而出现一些什么呢？出现一些硬化呀，出现一些损伤呐、溃烂呐，啊，慢慢的后期的可能就影响正常呼吸了，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说你这情况现在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采用生物制剂。啊，就像我讲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 针对于像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是肺炎链球菌引起你整个的呼吸道、支气管，包括呢它这个肺部的一个炎症感染的情况呢，都是可以完全逆转和完全解决的。啊，因为虫草眼液当中的这个虫草酸呢，它具有超强大抗炎能力，它可不像是广谱的抗生素、消炎药、激素类的药物、啊，因为这个虫草酸是从冬虫夏草体内100%高活性，我们利用特殊的技术、生物工程、基因干预，啊，与人体的基因完全重组，实现基因共存，啊，让人体当中实现呢、具有超强大的这种完全的吞噬杀灭这种有害致病菌的能力。它不是抑制，它是完全都把它吞噬杀灭了，啊，因为虫草酸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人体的巨噬细胞，它们高度匹配融合之后，具有强大的吞噬致病菌的能力，啊，所以说不管你是气管当中的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是你肺的细胞当中那些肺炎链球菌，通过虫草酸，啊，还有虫草甾醇呢、麦角甾醇呢，这都属于虫草甾醇当中的一种，所以这些甾醇类的物质呢，与虫草酸。啊，形成合力以后呢，就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有害和致病菌完全的把它杀死或杀灭啊、所以说这些细菌呢、这些病菌完全杀死杀灭以后，被吞噬以后呢，那这种炎症性的感染就没有了，它就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气管性的刺激、总想痒啊、感觉咳呀、喘呐、有痰的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呢，虫草眼液当中呢还有高活性的什么呢，虫草腺苷啊，这虫草腺苷具有超强大这种细胞的一个活性的恢复，以及细胞裂变和再生的能力，它可以让咱们整个的气管、支气管的这些像纤毛细胞啊、杯状细胞啊、肌细胞、粒细胞啊，还是咱们肺子的所有这些肺间质细胞啊、肺泡细胞啊，这些细胞实现完全的再生，啊，这些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活跃度越来越好了。那么咱们整个气管的一个收缩功能、舒张功能，包括咱们肺的一个宣泄功能，咱们肺的一个呼吸能力，逐渐肺活量就好起来了。
3: 啊、听你亲口这么说啊，哎呀，我更有信心了，曹工。之前啊，两批这个虫草养元液啊，都没抢到。这批啊，这虫草养元液啊，什么时候能出来呢？这次我得提前做准备了。
0: 估计一两天很快了。啊，因为现在包装我估计已经开始马上就结束了，估计一两天之内吧，也就全都完毕了，可以给大家伙分配了啊。
3: 好，我记住了，曹工，谢谢您这么耐心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哎呀，祝您工作顺利，还有喜儿，祝你们啊都能好人一生平安。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你好，
5: 哎，行儿，你好，曹博士，你好。
0: 哎，你好。
5: 曹博士，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你啥时候有机会来我们保定，能不能来我家呀？我想给你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交给你，当面感谢你。
0: 哎呦，可不敢，千万不用啊，您太客气了哈，太客气了。
5: 哎，曹博士，要是没有你，没有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我根本没有现在的好心情跟好日子。
0: 哦，
5: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哦，有事吗？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5: 曹博士，我跟你说说啊。我记得我是39岁的时候，单位体检就给我查出来血压高。到现在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
0: 啊，
5: 你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压药，这血压还是高。而且越来越高。后来我这眼底还出了3次血。
0: 哦，
5: 最差的时候吧，这两只眼睛视力就剩0.1了。还有高血压、肾病。
0: 哦，
5: 原来我每天这个腰啊都是又酸又疼的，这个小便味道也大，泡沫也多。而且我这个脚也肿了，腿也肿了。走路都迈不开步了。我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总是拉肚子。有时候吧还吐反酸水儿。
0: 哦，
5: 饭也不想吃。
0: 啊啊啊，
5: 那时候我就感觉生活一点高兴的事儿都没有。
0: 高血压连锁反应啊，高血压肾病啊，完事儿呢，高血压眼底的微血管一些病变，胃肠道呢还有炎症，十二指肠有溃疡，那炎症形成了才能反复感染的溃疡糜烂啊，的确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你的毛病比较多，那可以想象肯定是很麻烦个事儿。嗯，
5: 哎是啊，
0: 嗯嗯，其实科技啊，科学工作者呢，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擅长领域吧。啊，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其实这个成绩呢，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啊，能够带来什么？就像我说的生物医学，生物医学不是我自己，啊，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百年之前都已经形成了，只是咱们国家相对来说呢，起步的比较晚，发展的慢一点，啊，随着这些年各种各样的病越来越多，在传统的治疗方式方法上呢，也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和难处，所以说现在也都开始大力的发展生物医学，研发生物制剂，目的就是呢，能够通过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通过从自然界的生物体内，我们找到诸多的一些抗体物质，能够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所长期利用，而不是通过单纯的一些化学药物或者传统的一些药物来进行维持控制。所以说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的方向。
5: 哎，真的太感谢您了曹博士，您这可是积大德行大善啊。眼下这批虫草养颜液还有多长时间能提纯出来啊？
0: 嗯，提纯发酵整个工艺技术灌装都完事儿了啊，要不然我也抽出时间来到这儿，估计这些间的包装啊，后期包装工作也差不多了，我估计再有一两天吧，一两天也就全都结束了，大家就有机会用了啊。不光是长寿的问题，要有质量的活着，无病无痛的活着，这才叫做领嘛，是不是？嗯，
5: 哎是，
0: 嗯
5: 啊，曹博士，那你那么忙，我就不多说了啊。等这批虫草原液出来之后，你可一定得通知我一声啊。
0: 就这一两天，很快了，你关注节目吧，好不好啊？
5: 哎
0: 好，
5: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再见。
5: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你好。
6: 哎，你好喜儿，我有个问题想跟曹工咨询一下。
4: 有什么问题想跟曹工咨询的啊？您就说吧。
0: 哎，你好。
6: 哎，你好，您是曹伟宁工程师吗？
0: 哎，对，我是曹伟宁。你好。
6: 就是研发虫草养颜液的曹工是吧？
0: 哎，是没错啊。嗯。
6: 哎，好好好，太好了，曹工你好啊。那曹工，我把我爸的情况给您说说。
0: 嗯嗯，好。
6: 我爸是2011年确诊的支气管炎。
0: 哦。
6: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偶尔咳嗽，反正一咳嗽吧就咳痰。
0: 嗯，
6: 这夏天倒还能好一些。
0: 嗯，
6: 可是最近这有个3-4年，他这个咳嗽就加重了。
0: 哦，
6: 那天天咳的就停不下来。
0: 哦，
6: 而且这痰也多了，
0: 嗯，
6: 尤其这个呼吸也困难了。
0: 困难了。嗯，
6: 对对，尤其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咔咔咔都咳开了。
0: 嗯，
6: 那一边咳一边喘的。就那脸都憋得通红通红的啊，有时候都得坐着睡觉，你关键只要往下一躺一咳的呀憋的呀气就上不来了。
0: 对对对，是。
6: 而且我爸现在一天都吃不了一碗饭
0: 啊，
6: 那瘦的简直就剩皮包骨头了，
0: 是不是？嗯，
6: 到医院检查说我爸有这个慢阻肺肺栓塞，
0: 嗯，
6: 所以我就特别担心他要是继续发展下去会成啥样。
0: 嗯，到后期的话逐渐的就会呼吸衰竭综合症，他现在已经明显有这个症状了啊，已经产生一些啊肺动脉的一些栓塞呀，或者静脉栓塞呀，或者是导致这个肺动脉压增高啊。
6: 对对，
0: 出现经常的憋闷啊，咳嗽啊，气短呐，啊，甚至发生眩晕晕厥呀，很容易发生猝死的。这就我说的这个肺炎呢，支气管炎呢，这些炎症我们要导什么，就导细菌病毒啊，它感染造成的。
6: 嗯，
0: 啊，
6: 对对，
0: 所以说像他这种目前这个情况，老慢支慢阻肺的这种经常性支气管炎的主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气管，感染呼吸道。 啊，然后这个肺炎链球菌呢，它主要是对咱们肺脏的这些间质细胞、肺泡细胞啊，包括呢肺的一些杯状细胞吧，包括一些绒毛细胞吧，它对这些细胞的损害很大，导致咱们。

0: 所以我就想赶快让我爸也用这个虫草养颜液，
1: 嗯，
0: 千万别这么遭罪了啊！
1: 对。
0: 行行行，曹公，我听说这个虫草养颜液是用那个野生冬虫夏草提取的，所以数量特别少，
1: 嗯，
0: 我就怕这批出来抢不到了。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反正是这批虫草养颜液，我一定让我爸用上，你看行
1: 你
0: 不？
1: 这样，你可以不行的，你提前呢，你排个号啥的，然后呢，跟这个芳华呀，或者跟雪儿这边呢，你可以打个招呼说一下。等出来以后呢，我相信雪儿一定会尽力的，都给他这些家人都能给争取的，好不好？
0: 好，
1: 嗯，
0: 那我就赶快先给芳华中心打个电话，
1: 嗯，
0: 先把号先排上
1: 可
0: 去。
1: 以，
0: 那就
1: 可以。
0: 谢谢曹工，谢谢西安了。
1: 没事，再见啊。
2: 您不用客气，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你好，
4: 你好，喜儿，哎，曹工在吗？
1: 哎，你好，我在。
4: 哎，你好，曹工，
1: 嗯。
4: 哎呀，这几天一直想跟你通个电话，
1: 啊。
4: 感谢你亲自来到喜儿节目，您辛苦
1: 哎
4: 了。
1: 呀，没事没事，俺客气了。
4: 我平时吧，不犯病的时候吧，跟那好人是一样
1: 啊
4: 的，一犯病的时候啊，就开始干咳呀，吃点药啊，过劲儿了就好了，
1: 啊。
4: 也走不了，也躺不下的，
1: 啊。啊。
4: 到医院直接就做那个高流量的吸氧啊。
1: 啊。
4: 才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啊啊，
4: 大夫说我是新冠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了，
1: 嗯，
4: 肺内病毒也感染了，
1: 嗯，
4: 支气管堵塞导致那个气管狭窄。
1: 对，啊，
4: 当时啊，就那个血氧饱和度只有74，
1: 啊，
4: 哎呀，特别的危
1: 是
4: 险。
1: 是，啊，
4: 好在那时候一直在医院治疗嘛，
1: 啊，
4: 就算保住命了。
1: 啊，
4: 可是自打那以后吧，哎呀，我这个哮喘就加
1: 加
4: 重
1: 重
4: 了，
1: 了，嗯，
4: 肺子、胸腔有积液，
1: 嗯。
4: 哎，经常的盗汗呢。嗓子和那个整个呼吸道都感觉热乎乎的，特别的痒啊，哮喘经常的犯呢，
1: 嗯，
4: 而且咋每次就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那个嗜睡呀、心慌，就呼吸道喘气也特别困难的情况。
1: 嗯，啊，那就说明整个呢，虫草养颜液呢，这里面高活性100%的，你像虫草酸呢，啊，虫草甾醇呢，把咱们整个呼吸道这些炎症，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这种顽固性致病菌，说明它已经完全吞噬上泌道了，它已经不刺激你的气管和支气管了，没有感染了，它就是说不咳不喘了，不难受了。怎么办呢？就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我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的技术与真空吸醇技术，再加上基因工程与干细胞移植技术的结合，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重要的物质，什么虫草酸呐、啊、虫草素啊、虫草多肽呀、啊、虫草多糖呐、啊、虫草腺苷、虫草核苷呐、啊，啊，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物质，人体不具备的，我们把它基因序列，最终呢与咱们人体的 DNA 和 RNA 完全匹配成功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与咱们人体基因共生。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曹工，以后不能再犯病，这才是最终想要的。
1: 嗯
4: 没问题，
1: 嗯，
4: 那我就赶着这一批出来以后，直接就抢定上。太感谢你了，曹工，真是救了我呀！哎呀，给您鞠躬了，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呀，
4: 了。
1: 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那咱就聊到这儿了
4: 有
1: 啊。
4: 好有缘，我们再见
1: 嗯
4: 面。
1: 嗯，好，再见，哎。
4: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不管买什么，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哪怕买个西瓜，不会买的人就挑西瓜大小啊，租房子啊，不懂行的人就看外边装修好不好啊，但懂行的呢，看承重墙怎么样啊，水电管线呢，他就知道这些房子到底能怎么住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不管干啥得抓住核心啊，选补剂也是一样的，都重视健康。啊，保健品呐、膳食补充剂啊也很多，市场也很丰富。你比如说最近几年很受关注的这个纳豆激酶，啊，那宣传的都很热闹，对不对？但是怎么买到高品质的，啊，怎么挑到高品质的，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买东西嘛，花点钱还其次，就怕什么？钱花了，你想要的没得到，啊，买前纠结，买后怀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纳豆激酶产品啊都做到了哪些事儿。第一个就是菌种，纳豆激酶是用枯草芽孢杆菌发酵产生出来的。菌种不好，就像那个植物种子要是不好，它种出来的粮食也好不了啊。纳豆激酶也是，你菌种要是不好啊，后面的生产工艺啊也很难补齐短板。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 ST1086 这个菌株产酶量高而且稳定，背后是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筛选培育工作，这是花时间的，而且要超低温妥善保藏，这才保证了菌种的稳定性呢。所以说菌种就是纳豆激酶品质的源头啊。第二就看剂型，纳豆激酶呢是活性蛋白酶，它会被胃酸破坏啊。有人说我吃鸡蛋不也是蛋白质吗？不也消化吸收了吗？你吃那鸡蛋你不是煮熟了吃的吗？对不对？天下有几个人吃生鸡蛋呢？纳豆激酶不是不能做熟了吗？做熟了不就没有用了吗？对不对？这是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说纳豆激酶得活着到达肠道才能完成任务啊。那怎么保证它活着进入肠道呢？你得知道它在哪儿会被杀死，会被消灭掉啊。胃酸是能够杀死纳豆激酶的，说我拿牙咬能不能咬碎呀？你那牙有那么细吗？对不对？纳豆激酶的分子量27724，很小的，对吧？ 所以说对纳豆激酶造成损伤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胃酸。胃酸是能够把纳豆激酶的活性几乎全部消灭掉的啊。所以说要想让纳豆激酶进入肠道完成它的任务，就得给它穿上一层外衣，这个外衣叫肠溶胶囊。肠溶胶囊呢，能够保护纳豆激酶在胃酸里不被溶解，它到肠子里才会打开这个胶囊啊，它才会被溶解，它能够保护纳豆激酶安全的通过胃啊，到达肠道释放出来被人体吸收。这样一来呢，纳豆激酶的活性成分的利用率比没有肠溶胶囊保护的纳豆激酶要高很多啊。这是第二条。第三个就是看活性，哎，这是目前市场上比较讨厌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活性单位是 FU 啊，它是纳豆激酶活性单位，叫纤溶单位。它溶解纤维蛋白的能力啊越强，这个数字越大啊。高品质的纳豆激酶产品，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世界上顶级的纳豆激酶活性是65000 FU 每克啊。这是标准单位，像做金子一样，说我们买的金子啊，

0: 做成金饰品，做成金条，啊，纯度最高的四个九，啊。第四个就是看专利，啊，这个专利是什么意思呢？厂家有什么样的科研实力？专利分为三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它是个保护性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那汽车方向盘都是圆的，我设计一个三角的，哎，这个外形啊，但是呢，它的作用跟圆的没啥区别啊，那它的技术含量就不高啊，门槛很低。那哪一个门槛高呢？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就不一样，发明专利是三种专利层面里面最严格、含金量最高的，保护的也是真正的技术创新。你比如说新的菌种、新的生产工艺、新的配方，审核极其严格，审查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检索，看你的技术方案是不是真的创新性，是不是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看是不是真的有进步啊。我现在突然间吊起来说我发明了自行车，那叫啥呀？那叫进步吗？那叫悲哀，对不对？一份发明专利从申请提交到授权最少两三年啊，而且多年以来发明专利的授权不到 30%， 就是100个人申请发明专利有70个被驳回了。就比如说长绒剂型，如果长绒技术拿到了发明专利，就代表这套方案经过严苛的审核，不是随随便便一层外壳就叫长绒啊，这是有技术壁垒的。一共四条，这四条要全占，这才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纳豆激酶产品。菌种的选育、发酵的工艺、长绒的剂型，哎，还得有发明专利保护。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吧，多学一学，不行问问 AI， 看看它背后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我常讲，预防是花一块钱省100块钱。人性就是这样，哎，看不到风险就觉得风险不存在，等你看到了呢，来不及了。聪明人不是等风雨来了去找伞，而是天晴的时候就把伞备好啊，晴带阴伞，饱带积粮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选纳豆激酶，想了解哪些产品有发明专利，可以找我啊。当然你到正规药店咨询专业药师也可以啊。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4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铁峰老师您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啊，我这是说，这个两年前就是查的这个右可惜，就是有它有这个撕裂，还有什么这个积液，还有囊肿这个。
7: 啊，有积液有囊肿，那就是累的呗。
8: 我一天呢。

0: 工地上去当硬工。
1: 哦，在工地上，
0: 嗯，对。
1: 从事体力工作的。
0: 嗯，对，建筑就是在建筑那个房
1: 啊，
0: 那
1: 建筑工
0: 个，
1: 地的，啊，
0: 嗯，对，在建筑工地的。
1: 那没啥说的，就是修养呗。
0: 像这种情况，铁峰老师他修养，现在就是说我找了个活儿呗，找了个勤俏活儿，就是说想找个勤俏活儿，就是不能说不能蹲着，就是立着，可是或者坐着这种岗位。
1: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0: 啊，像这种情况，你看现在我都是，嗯，是就是说我是了解一下，现在我都是这个，就是说单趟都是每粒是0.75，这个就是说像他这个一天。啊，一天吃几粒，或者是还用补钙片之类的，他就是比较这个，比就是说比这个对膝盖比较好的这种有什么建议呗？
1: 氨糖吃是对的，但是你每天得吃1500毫克才行。
0: 他像这个就是说光吃这个憋的什么，像那我听我哥不是，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铁峰老师，他说这是，嗯，我一个哥哥他在浙江那边不是听老听你的节目嘛，他们就是转过来的，就是。像他这个钙，那个钙片儿什么的，还有什么规格之类的呗？像那什么？
1: 钙片最要紧，得有维生素 K2。
0: 哦，嗯，
1: 好，
0: 好，
1: 哎，
0: 嗯，
1: 再
0: 行，
1: 见
0: 谢
1: 啊。
0: 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7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啊、哦，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嗯嗯，
4: 我本身人那个湿气很重，
1: 嗯，
4: 在我这一次感冒，我也在调理，天天听你的广播，我也在调理。这一次感冒从上个月12号感冒到现在一直咳还没有好，我想请你帮帮忙。当时咳的时候是很重，很难受的，
1: 我知道
4: 这几天好。这几天好是好一点了，可是这个咳还是不会好。
1: 嗯，我明白了。我告诉你哈，你上街上去买一个药，止咳橘红丸。
4: 止咳橘红丸。
1: 对，买不着止咳橘红丸，还有什么这个橘红止咳什么胶囊啊，什么橘红止咳什么颗粒啦，什么像类似的都可以啊。
4: 哦。
1: 啊。
4: 谢谢。
1: 好，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9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嗯嗯。
1: 哎，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儿？
5: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个就是类风湿嘛，类风湿有4年多了，然后吃草药也一直在吃，反正症状就是也挺严重的现在。
1: 哦，然后你在哪接受的治疗啊？就用的什么方案呢？
5: 我是在这个中医院，然后最早之前是用的是就是吃中药加西药一起吃的嘛。
1: 嗯，
5: 然后中药也吃了快2年，刚最早之前，但吃了我胃也不舒服，就是反正症状一直就这样，一直在痛。嗯，
1: 那个我们导播给我发来一组你的这个用药信息，这是你哈？
5: 嗯，
1: 叫彭莹莹啊。
5: 啊，对对对。
1: 看个彭，我还纳闷这起的什么名字，这是你说叫彭莹莹哈？
5: 嗯嗯
1: 哦，哎呀，你年纪不大呀。
5: 对。
1: 你这么着啊， 我把你这个相关报告啊给我一个朋友发过去。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芳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这个报告都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请他来给你出出主意，你该怎么办，行不？
5: 哦，那行，我就是听广播嘛，
1: 啊，
5: 然后我就想，
1: 嗯，
5: 因为我在这边吃草药也吃了几年了，症状就是一直就这样，吃的我实在不想吃那个草药。
1: 首先是这样的，草药就中药，对风湿免疫科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没有用？有用，肯定是有用的。啊，但是呢，我现在是我是这么认为，因为我是学西医临床专业的，然后呢，我学中药学，我觉得用现代化的手段在治疗这些啊难治的疾病的时候，中医西医的手段都得用，这里面不存在着谁比谁强，谁就是完全碾压，不是这样的，
5: 嗯，
1: 都有用，但是你吃了四年草药没有变化，没有改善，那我觉得这里就得反思一下了。
5: 对，
1: 然后我请王芳老师来呢，主要是想让他在西医这方面给你一些指导，行不？
5: 哎，对，
1: 好啊。王芳老师呢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现在就请他啊给你指点一下。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王芳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芳，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擅长免疫系统疾病，如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硬皮病等。栏目组已将专家王芳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王芳执业证书编号2010-0111-0069。
1: 王芳老师您好。
6: 你好田峰老师，我在线上了
1: 啊，还得给您添麻烦，有一位女士才30多岁还不到40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她的相关报告我给您发过去了，甲氨蝶呤也在吃，这个艾拉莫斯莫德也在吃，然后草药也在吃，但是现在整体看情况还不是很好，还疼，人现在在线，您能帮我们指点一下方向吗？
6: 好的，这位女士哈，就是首先类风湿呢，对，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类风湿的管理是一定要尽量达到达标治疗，就争取我们临床上28个大小关节都没有一个肿胀和疼痛的，另外尽量达到 C 反应蛋白是一个维持正常的水平，影像学上最好在这个平偏下，这个关节的侵蚀破坏不要有进展，这样对您的未来，因为您还很年轻，才能更好。您用的药呢，确实甲氨蝶呤已经在用，但一定要注意甲氨蝶呤它的剂量不能特别的少哈，像如果您体重不大的就是不太高大的女性，一般4片到5片是够了，如果非常高大的话，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加到6片的啊，但是这个剂量也要注意肝肾功能的损伤。艾拉莫德呢，足量确实是1粒1天2次，长期维持可以减到1次，但是如果病情在这些基本的药物，就是传统的抗风湿的化学的药物控制不良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没有禁忌的前提，没有结合乙肝等这个长期感染的禁忌下，我们考虑用生物制剂，有很多能选择的，比如白介六受体拮抗剂呀，比如 TNF alpha 的这个拮抗剂呀，包括单抗，还可以选这个JAK 抑制剂，有 泛JAK 抑制剂，还有选择性的 JAK 抑制剂，都是效果是不错的。您越年轻越要积极的处理，我们希望有下台阶的疗法，就是把您的病情控制住了以后，至少半年以上再把药物往下减，药物尽可能控制病情的前提下，药物少用一点，就是要坚持治疗，如果有吸烟一定要戒烟哈，就这些观点，我觉得凭现在这个药物可能没有压住病情，因为您说对目前不满意呢，但是总之是需要给您接诊的门诊的医生给您最后拍板，我这里面主要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能给您讲一下。
5: 对，我就是不上班还好一点，就是一上班就是晚上特别痛，特别是这个手指关节。
6: 那症状还没有完全控制住，但是客观的肿要比痛可能来的意义更大一些，所以您的临床医生还有你自己如果有经验判断，看这个手的脚关节，不管是手腕还是近端指尖关节还是掌指关节，是否明确的肿，包括脚趾的小关节，如果明确的持续的肿，至少有一个关节都不太能接受。
5: 手指关节那里 都是鼓鼓的，手指头撑出来都是鼓鼓的。
6: 嗯，那不太满意。那甚至有些难治性的类风湿，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 B 细胞的清除疗法，比如利妥昔单抗等等。您也可以来当面就诊啊。
5: 嗯，那也可以的，因为具体也说的不太清楚。
6: 行，
1: 那这个事儿它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它不是王芳老师在这说一遍你就全了解了，对吧？确实是需要有个医生能够。
5: 就是很痛，但是指标不是很高。去年医院有个就是生物制剂推出是免费的嘛，所以我指标血沉达到28，然后 C 反应蛋白要达到10，但是我有几个月没吃药，但是我痛了有4个月，将近5个月啊，这个指标都上不来，但是很痛，痛的人都干不了，睡不着觉的那一种。
1: 嗯，尽快就医啊。
5: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谢谢王芳老师啊，
5: 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6: 铁峰老师，谢谢铁峰，
1: 再见，再见，哎。
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8: 微友牛气冲天说：“我50多岁，容易腰酸，累了就发虚，完了睡觉出虚汗，怎么办？肝肾亏虚呗。你上医院先查一查，看有啥器质性病变没有。”如果没有，那肝肾亏虚呗，那就调就补呗，对吧？有一些温补的方子是可以吃的啊。
7: 微友抻面说：“我儿子今年5岁半，从小就爱有这个鼻嘎巴，夏天不堵，见凉就堵。最近晚上睡觉鼻子不通气儿，就跟感冒似的，睡着之后就好了。你看用不用去医院看一看？是普通医院呢，还是找专家呀？”这事儿我觉得比较普遍，不用找什么专家。我告诉你，就是这孩子平时寒凉、荤腥油腻吃的太多了，就是我平时说的脾湿。这孩子身体里啊阳气不足，你说5岁的一个孩子，咱们就给他健脾可以，但补阳就不太好办了。为什么呢？这个阳的剂量怎么掌握啊？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但是总的来说，坚持健脾肯定是对的啊。什么健脾丸了、健脾八珍糕了，这东西你都可以一直吃。唯有福气多多说，我父亲今年80岁了，耳聋啊，有一只耳朵有那么一点点听力，另外一只完全没有，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助听器？有啊，有单耳的助听器，但助听器必须到门店自己去配，还有助听器不便宜啊。唯有天空之城说，31岁有乳腺增生和结 节，应该吃点什么药调理呢？脾气大爱生气。女人要是得乳腺结 节、乳腺增生，最大的障碍有2条。第一，这个人气血不足，阳气不足，导致手凉脚凉，小脸蜡黄。从年轻的时候，从月经初潮的时候就这样的妇女，到30多岁容易得乳腺增生。还有一种就是天天生气，这种肝气郁结的人容易得乳腺增生。我不知道你属于哪条，所以说要想吃什么药调理，首先先把他脾气改了，把他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改了。说这个人他就爱生气啊，那不行。那我有时候也生气，生完气我们导播就来劝我，对不对？你劝我你得能听，你要听不下去谁也拦不住，对吧？这个气都是你自己来的，这个爱生气的人不是跟自己较劲就是跟别人较劲，怎么办？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对待这个愤怒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淡然处之，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借助一些药物啊，有一种药叫五羟色胺，有一种物质，这个人身体里这种物质浓度高就非常快乐，也叫幸福的源泉。但这种药物一般都得由心理咨询医生给你开啊，不是说这药是治乳腺增生的，是调整他情绪的啊。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之后怎么办呢？补益气血，气血充盈的人他运行的好，就不容易郁结，不容易郁结就不会形成增生，就这么个结果。唯有花好月圆说，我51岁女性，脑供血不足7年了，去年拍 CT 说左侧中动脉狭窄，现在吃阿司匹林总是头晕，头呢也特别难受。我血压不高，血脂呢还可以，全家呀都有这种病的病史，父亲姑姑全都是这样的啊，姐姐才57，最近也有脑血栓，请问我这种情况每年春秋打滴流疏通血管有用吗？ 没用。唯有孙齐天，他说我肾阳虚应该吃什么药啊？吃补肾阳的药呗，补肾阳的药很多的，你四逆丸啊，四逆散、四逆汤，对吧？这个附子理中，这个金匮肾气，这都是补肾阳的药啊，很多很多啊。关键看肾阳也不是一味的硬补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完成。比如说你肾阳虚，你结合哪些别的症状没有啊？有没有脾阳不足的表现呢？对不对？你肾阳不足，有没有肝阴虚啊？对不对？这些都得看，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小芳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慢性荨麻疹要怎么弄呀？
0: 哎呀，你这问对人了。我1988年得慢性荨麻疹，治了3年。
2: 是的。我
0: 之后呢，每年都要犯。后来怎么治好的？就是健脾，坚持健脾。健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中药吗？
0: 对啊，中药啊。你要是吃西药的话，那就是西司敏呐，那些控制症状的，它不治病啊，它只能控制症状。
2: 我这个隔天吃那个过敏的那个药。
0: 对你跟我那段时间的治法是一样的，就是消除症状，但是想治本就是要健脾，平衡免疫。
2: 那要吃什么药啊？
0: 健脾的药那可多了去了，啥样都有，有的是，关键在坚持。
2: 人参健脾丸可以吗？
0: 人参健脾丸针对于血气的多一些也可以，反正但关键在坚持，知道吗？
2: 像这个药如果坚持一直吃下去的话，像有没有副作用啊？
0: 世间万物什么都有副作用，那女人每天化妆有没有副作用啊？对不对？你考虑那事干嘛呀？你只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好好吃就完了。
2: 那您建议我吃什么药啊？
0: 我建议你吃健脾丸，然后正常一天吃2次，你一天吃1次就行，但你不要停，一直吃，一直吃啊！我说的一直吃，就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像洗脸刷牙一样。隔三差五呢，咱们俩打个电话啊、嗯，通过微信看看舌头，然后调整一下。健脾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
2: 好的，那我就吃健脾丸就好。
0: 哎，隔三差五调一调，换点别的，人参健脾丸，哎，这个香砂六君丸、参苓健脾胃颗粒，隔三差五的换一换。但是健脾这个事儿别停，就像你们换口红一样，对吧？哎，今天抹这个色号的，明天抹那个色号，但我一直都要抹，我绝对不会停。
2: 嗯嗯。
0: 哎，我这么说，我这么说清楚了吧？
2: 嗯，对，清楚了。
0: 哎，好了。
2: 嗯，好，谢谢。
0: 哎，再见。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480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文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你好，我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小孩子的事情。
0: 嗯。
5: 我这个儿子14周岁，他的右手腕处有一个胎记，胎记上面还带毛，大小的话是乒乓球，稍微小一点点，这么大。我想问一下，要不要

0: 要陪他很久很久。
1: 老虎当然是跟着年龄增大啊，他这个胎记也在增大。
0: 哎，对对对，所以必须干预啊，必须干预。
1: 哦，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平时啊，他很容易出汗。
0: 嗯。
1: 春天春夏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是不出汗的。
0: 嗯。
1: 他是稍微一动，然后就很多很多汗。
0: 明白。
1: 然后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0: 明白。我告诉你两个事儿啊，第一，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杞脾丸可以给他吃。
1: 哦，杞脾丸是吧？
0: 这杞，开启的杞。
1: 开启的杞。
0: 哎，我其实正确的读音叫杞脾丸，脾就是脾胃的脾，
1: 哦、
0: 哎，杞脾脾胃丸，杞脾啊，它就是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给他吃。再有一个补钙。
1: 补钙是吧？
0: 对、
1: 哦，补钙本身就在吃，家里面本身就在买那个钙片给他吃。
0: 啊，
1: 那个你说的这个杞脾丸的话，大概能吃多久呢？
0: 杞脾丸属于健脾的药物。我给我儿子健脾，我儿子从三岁，2005年我开始给他健脾，到现在他今年23了，还在吃。
1: 哦，
0: 哎，健脾
1: 丸是中成药啊？
0: 中成药啊，能够健脾的药有很多。我其实是需要你坚持的是健脾这个行为。嗯，而不一定非得吃这个药，只要孩子健脾，你记住，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坚持健脾，对健康只有好处没坏处，尤其是小孩儿童。黄帝内经上说，儿童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健康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给他健脾准没错。
1: 哦，
0: 哎，就像这人想上进，我不知道找不着门路，读书准没错。
1: 哦，好的，
0: 对吧？
1: 那我就。哦，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等于是给他吃吃这个，然后能吃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0: 对，
1: 让他这种症状如果说消失了，
0: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越好是吧？
0: 对他的健康影响就越大。
1: 哦，
0: 越有意义啊！
1: 最好是就坚持我。
0: 那可不，我健脾都20年了。
1: 哦，好的，徐波老师。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哦，我自己身上那个什么事情呢？
0: 嗯，
1: 已经有大概有7-8年可能有了。最早的症状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气短，然后胸闷，然后头呢有点闷的，然后两个太阳穴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呢很疲劳，很疲劳之后每个月的话，就是这种症状，每个月的话都有好几次，就是好几天啊，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在严重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会打恶心，会吐。
0: 嗯。
1: 然后我呢是查了很多西医。查完之后呢，说是没有任何症，没有任何这个病变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查的啊。然后他说，不行的话给你查一个倒影。如果说查出来有就有，没有的话，那就证明你真的是没有病的。
0: 嗯，然后呢？
1: 后来我就查了倒影，查了倒影也是好的。
0: 嗯，
1: 好的话，他说那我不给你看了。他说你真的没病。他说如果说你想去看的话，
0: 看看中医吧，
1: 我推荐你两个地方去，一个呢是去这个叫什么，这个要么有焦虑。然后要么就是你去看看中医。
0: 哎，你早就应该看中医。
1: 我去焦虑那个地方也看了，看了之后呢，他一说，我刚才还忘了说了，我就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当时，然后我看了这个焦虑科去看，他说有病，他说肯定有病，你睡眠不好肯定有病，然后让我住院，然后住了一个星期大概左右，
0: 嗯，
1: 然后回家给我配了那些药，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什么，吃这个睡眠的药吧。不吃这个药很难受，我坚持了1个多月不吃他那个药，后来也好了，就是说不吃这个药也能睡着了，但是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就是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太阳穴这里很胀很胀，我就去看中医了，看了中医之后，中医这个药吃了很灵，吃了大概2次，一次是1个星期嘛，吃了2次，然后就见效了。
0: 嗯，
1: 见效了之后这个症状呢就变得很轻了，但是一直没有根除。
0: 嗯。
1: 后来这个老中医呢，他也不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一个，人家都说他看得挺好嘛，我也就去找他看。这个老中医呢，他年纪比较大了，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他不愿意看了。
0: 嗯。
1: 他不愿意看
0: 了，
1: 说他说你真的要看的话，他说你到冬天的时候再来，我给你吃一个叫什么膏方。但是我后来冬天去了，吃了个膏方，吃了膏方之后，症状是变轻了，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个病症。
0: 嗯，
1: 后来这个中医他也不看了，他年纪大了，他不看了，他不看了呢，我就找其他的中医看，找其他中医看，好像始终这个也根除不了。目前呢，我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月大概有那么1次到2次，
0: 嗯，
1: 就是这个气有点短，然后太阳穴这个地方有点胀， 然后这个人很疲劳，很疲劳，主要是很疲劳，
0: 嗯，
1: 非常。

0: 了，想睡觉。
1: 嗯，明白明白。嗯，你要是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的话，那我首先问你，你能像我这样坚持吃中药吗？我刚才说了，我健脾温肾，我已经吃了20年的药了，你能跟我似的吗？
0: 吃20年我不敢肯定，但是吃个2年我感觉肯定可以吃的。
1: 我为啥能吃20年？全靠意志吗？不是，我真好使啊。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我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几乎没休过周六周日，我没休过。为啥？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30来年、
0: 这个、
1: 谁好使？
0: 哦，那我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吃中药是吧？
1: 对，你这事儿就是中医中药，你得能坚持。中医实际上它是灸偏，就好比啊一个炭火炉啊，我们人体就好比一个炭火炉，天天烧天天烧呢，炭要少，少火就不旺。中医中药是给你加炭，西医一看这炉子没毛病，这不着着火呢吗？水不能烧开吗？你不用治。
0: 对，我到西医看过，他都说不用治，他说没事。
1: 对呀，他自然规律，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人都这样，我给你加啥加，不用加。但中医不是，中医是讲的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中医的核心目的是让人不得病，让人一直好，这是中医的思想。所以中医养生很有价值的。
0: 哦那个、对，
1: 你首先
0: 的话、我平时这个运动，这个是不是也要跟上啊？
1: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现有机能不退化，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强，这是养生的要求。运动当然应该了，我们要求这人应该管住嘴迈开腿嘛，运动是生阳最好的手段呐。
0: 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运动，但是我这个人胸闷气短，哇，现在胸闷没有了，现在就是气有点短。跑步这个跑不行，这个中医给我讲，那个医生说你不能跑，他说你这个体质这么虚，
1: 对你消耗
0: 的厉害不行。
1: 对，你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首先呢，我平时吃的维生素 K2， 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吃，这是第一。第二，三边方你也可以吃。第三，调五脏的那个膏方你也可以吃。
0: 那和我现在吃那个中药有没有冲突？
1: 你如果正在吃中药，那就犯不着了，因为你的中药它会给你考虑这些事儿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好，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小兰说，给家里老人选钙片，是不是钙越来含量越高就越好啊？这怎么能是钙含量越高越好呢？关于钙的事儿我都说了多少年了，维生素 K2 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买钙啊一定要看配方里有没有维生素 K2。你要说给小孩小婴儿买钙有没有维生素 K2 无所谓，小孩身体里有维生素 K2， 对吧？他用身体里的益生菌把维生素 K1 分解成维生素 K2， 对吧？老人不行，他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老人一定要吃维生素 K2 啊。至于钙呢，一天有个500-600毫克基本就够了啊，多一点不会超过1000毫克。但是钙里要是没有维生素 K2， 真白吃啊。
1: 微友甜甜说，请问一下，60多岁老人晚上睡不着觉，什么原因？应该吃点什么药呢？他心脏不太好。人到老年不能睡觉，多数跟脏腑的亏虚跟气血亏耗有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跟神经调节功能有关。这个神经调节功能具体指什么呢？其实啊，就是肝肾的问题。说白了还是那件事儿，就是人要想健康，就是我常说的气血肝肾这点事儿。调整好了你就健康，调整不好你就不健康，就这么简单。唯有亦悠然，铁峰啊，我又要麻烦你啊！我这几天发现我左眼有飞蚊症，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查一查，你这飞蚊症是哪来的啊？是衰老导致的，还是病理原因导致的？如果是病理原因导致的，那找到病因然后治疗，也许能好；如果就是衰老导致的，哎呀，那好的可能性就不大喽。唯有秋天。我们家呀有一个可爱的小孙女，刚刚出生16天，发现宝贝有点黄疸，怎么办？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都有黄疸，这个黄疸呢分两种，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绝大多数新生儿黄疸都是生理性的。你现在啊，重点要和医生确定你这到底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什么意思？ 生理性的你不用管，正常吃饭，正常喝水，到日子自己就下去了。如果是病理性的，就是由病导致的。假如说是先天性胆道闭锁呢，那还要命呢，对不对？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看啊，你这个事儿得和医生谈。其实我也能教你怎么去辨别，但是难度比较大，你还是上医院吧。唯有王景祥说啊，我躺着的时候就口干，而且干得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理解，就是说口干这种事情只有躺着的时候才这样。什么叫躺着？脸冲天，这叫躺着，对吧？脸冲下，那叫趴着，脸冲旁边呢叫侧卧，对吧？所以我理解为就是脸冲天的时候才有口干的现象。我真没遇见过你这样的患者。您的文字上的意思就是说，当您躺着脸冲天冲上的时候你是口干的，但是你一侧卧就不干了。那我考虑会不会是呼吸道受阻的原因呢？我建议你到鼻科查一查啊。如果我说这种情况是对的，当你脸冲上躺着的时候呼吸道受阻，就得张嘴呼吸，那人就会变得口干，那就查一查鼻子好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99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小孩现在5周岁5个月，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喊，就是小腿很酸很胀，半夜也有的时候会酸胀，醒了让我给他就是按摩一下。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发育了，跟同龄的小孩子比较迟缓。目前5周5个月也才105厘米了，那就是针对他这个一个发育迟缓和一个小腿酸胀的问题，您看看您这边是否有什么建议给到我？我这边可以带他去就诊。
1: 哪里人？你是？
2: 我这边是宁波的。
1: 哦，宁波。杭州愿意去吗？
2: 杭州，杭州有点远。
1: 哦，那怎么办呢？
2: 他身体比较弱，经常住院，我们支原体肺炎也住院了2次，然后平时也经常感冒，不太爱动。
1: 那就在宁波本地看吧。
2: 宁波本地的话是我们之前去的，经常是那个妇幼，
1: 对，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2: 儿保是找哪一位专家呢？
1: 妇儿院他儿保科的主任叫吕兰秋。
2: 哦，吕兰秋。
1: 吕兰秋。
2: 好的，那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经常跑宁波妇幼儿保科的，然后我们就上个礼拜也才去过，针对呢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找的是这个医生。
1: 不是，你常去儿保科，没有医生给你好好讲讲怎么回事吗？
2: 没有啊，他们那边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只能说多睡眠多户外。
1: 就是，哎呀，没人给你讲是吗？哎呀，这个我真的很头疼，因为我们患者遇到什么样的医生，怎么和他沟通，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受我控制的。我给大家介绍的医生，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细致白日的把所有事儿都给大家讲清楚，他也得看实际情况。
2: 对对对，也得根据实际
1: 情况。医患之间的沟通啊，是门学问呐。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医生要掌握，我们当家长的也得掌握。你跟吕兰秋吕老师好好聊一聊吧，好不好？
2: 我先挂他的号，我先跟他好好聊聊。您那个杭州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那个。
1: 杭州那就是省妇儿院呗，就是那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他儿保科有个主任叫邵杰。
2: 邵杰。
1: 对，非常了不起的。
2: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好的，谢谢。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0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天文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老婆呀，她是很多年了，就是尿频。
1: 有多频？
5: 就是有一个晚上可能要5次，白天有时半个小时都要跑一次。
1: 你老婆多大岁数？
5: 49。
1: 这种情况怎么的？有多少年了？
5: 断断续续的，就是以前也有过时好时坏，差不多7、8年是有嘞。
1: 也就是说，从40出头就开始这样。他手脚凉吗？
5: 手脚凉，他从小手脚凉，他属蛇的。
1: 好，这就是肾气不足啊，这玩意儿跟属性没关系啊。
5: 人家说属蛇的怕冷。我不懂。
1: 是，这冷蛇是冷血动物，它隔三差五得晒太阳嘛，对不？它这个表现呢，就肾阳不足，
6: 那个我的意见啥呢，如果你这么多年都查过了，在泌尿系统结构上肯定是没有问题，比如说那个膀胱里有个东西啊，有个站位啊，哎，输尿管有个畸形啊，这些事儿肯定是都没有的，对不对？
5: 哎，都查过了。
6: 哎，
5: 昨天还做了采访。
6: 哎，对，那就是单纯的功能性问题，怎么办呢？那就是补肾，好一点的咱就吃三边方，便宜点的咱就金匮肾气啊。就补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四季到数九寒天了，手热乎乎的。
5: 啊，
6: 补到这个水平了就可以停。要是我补到这个水平，我都不能停。我补肾的原则是，只要不补的巴巴淌鼻血，我是不能停的。
5: 哎，一直补下去。铁木老师，就是说他一直肾亏，号脉干什么？老中医都说肾亏，很多医生都说肾亏，不是肾不好，但是说他前段时间买那个六味地黄丸，知道吗？那个西医说，他说你是阳虚什么，还有阴虚什么，这个是什么？
6: 他不能光吃六味地黄的，六味地黄啊是纯阴之物，六味地黄一共六味药，这六味药是一点阳气儿没有，他是阳虚。我为啥让你吃三边方呢？三边方是阴阳双补的
5: 啊，对，
6: 三边方是七分阳三分阴，金匮肾气呢是二分阳八分阴，所以岁数越大，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吃金匮肾气呢，现在呢我打48岁之后，我就开始吃纯三边方了。
5: 好好好
6: 啊，因为啥岁数大了。
5: 经常听您的节目，知道我看你真的是个神医，什么病你都懂。
6: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我就是个主持人，我知道的挺多啊，我知道的挺宽。我跟你讲，我给你形容哈，就是医学是一什么呀？是一个什么呢？哈，就现在的医学分类越来越细，就是医生的专业所学越往深度扎。我不是，我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医疗健康咨询服务。
5: 另外我想咨询那个，就是那个前天我带他去看那个医生说他是不是什么膀胱活络，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顺产一般都会得。
6: 这个是西医的说法，他提出了说法啊，但是他解决不了。中医呢没有把这个事儿说得如此具体而明确，他就是告诉你肾亏你就补肾。就像我说的，假如有一天你妻子把这个手补得热热乎乎的，到冬天都热热乎乎的，你就会发现她不尿频了。
5: 她四脚冰冷，我跟你讲。
6: 对，什么时候补到她四肢都热热乎乎的，冬天也不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不尿频了。
5: 是是是。
6: 啊，而且自古以来在中医理论里，肾阳不足的人身体不太健康的，健康的人阳气一定是足的。
5: 是，他身体是不好。
6: 哎啊，行了，就这么个事儿，你就补就完了啊。
5: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6: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7: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02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嘴里啊，吃东西有时候直接起个泡。

0: 到底什么意思？
1: 嘴里起个泡。
0: 对，就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直接会长出一个泡，一下子就长出来的。里面就是说，泡里面好像是个血。
1: 是偶然还是经常这样？
0: 偶然，对对，偶然，经常有的。就过段时间就容易有这个情况。
1: 哎呀，那你这应该是口腔溃疡引发的，这免疫功能太差，这怎么的？很累啊？
0: 累也不怎么累的，累也不会怎么累。
1: 心情好不好？
0: 心情还可以啊。
1: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口腔溃疡啊，它直接发生的原因是免疫功能下降。
0: 这个属于是口腔溃疡是吧？
1: 对，口腔溃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啊。那么免疫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因素是情绪因素。
0: 什么因素？
1: 情绪因素啊。
0: 情绪的。
1: 我是免疫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情绪的因素。你上口腔科看看吧，行不行？
0: 那
1: 它是在固定位置出现吗？
0: 没有没有，哪个地方都容易会出现的。就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它就直接出现这样一个包。
1: 你还是查一下吧，我现在觉得你这个黏膜不会这么脆弱吧？那哪能这样啊？受点刺激就起泡，受点刺激就起泡，这不像。你最好查一下，我怀疑你这个黏膜有问题。
0: 查这个是怎么查呢？
1: 口腔科，上口腔科啊。
0: 正常就好的也可以去查是吧？
1: 最好带着泡的时候去。
0: 有泡的时候再去查。
1: 因为这个东西你得让我们看见，其实我都没看着这个泡，我一切都是在猜。这个答案是不准确的啊！上口腔科查一下，最好能拍个照片让我看着这个泡，然后我们再分析这是什么。然后在这期间，你最好想办法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啊。
0: 免疫是怎么情况？怎么弄呢？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刚才我问你情绪上啊、生活上有啥事儿没有？你说一点都没有，这就不太好说，因为导致人免疫力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情绪原因。你既然没有，那就吃一些药吧。
0: 好的，
1: 再见。
0: 谢谢。
1: 哎，马上秋分了，秋分之后呢，黑夜就越来越长了，白天就越来越短了。所以说现在是给冬天打基础的一个窗口期，血管养护从现在开始就得动手，比入冬之后身体出事了再去补救要主动啊。怎么做呢？早上睡醒的时候搁床上先躺一会儿，醒了先躺一会儿，别翻身就起来，很危险啊。第二呢，如果是出门活动，等太阳出来再出去。很多人锻炼身体天不亮就去了，真不好。锻炼是一个生阳的活动，要等阳气升腾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才去进行才好啊。第四，就晚饭不用吃太饱啊，有个六七分饱七八分饱就行啊，而且尽量清淡一点，少油少盐啊。第四，晚上10点半之前尽量睡着啊，每天得睡够七八个小时，顺应秋分昼短夜长这样的节律。另外，身体如果突然间出现一些变化，就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现在突然间有了，胸闷呐、头晕呐、手脚麻这类的事儿，一定要赶紧上医院啊，先搞清楚它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再研究别的办法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 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我们永远的家园。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5: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6: 我看到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7: 这个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6: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7: 对呀，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

0: 那个小钢筋一样的，这样子，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了，
1: 靠手工。
0: 靠手工摘。
2: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橘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橘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3: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匀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1: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3: 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1: 这是第二道。
3: 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4: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1: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4: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十斤左右吧。十斤的话也就能做一斤半的那个干，这个橘米干。然后
1: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4: 对，
2: 橘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橘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橘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练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5: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橘米没有毛，这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橘，没有毛的，那个光滑的光啦，光橘。
1: 光橘。
5: 所以光橘，橘米呢很清香，这个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他的橘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2: 遂昌橘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橘香。
5: 如果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王同带含量很高，这个王藤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居民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2: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橘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6: 遂昌橘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4: 橘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哈。
1: 能不能帮我
4: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我们就这样扦插的。
2: 橘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橘

0: 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1: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
2: 修剪
1: 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2: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啊、
1: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了。
0: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3: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4: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0: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3: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他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0: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5: 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遂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6: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他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他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他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1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7: 林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林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11: 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12: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11: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1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11: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洲，至今鼻准湛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林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12: 明朝地理学家王世信在他的《五岳游潮》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100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浮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
13: 水系。那么从宋代开始有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有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0: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如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13: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如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0: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13: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悟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的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0: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庆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13: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0: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13: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11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0: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路，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13: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0: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14: 在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0: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
11: 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15: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11: 炉中生造化，垂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
6: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400-833-1912。
16: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9: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0: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9: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1: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

0: 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

0: 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
0: 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

0: 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舟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8: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的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3: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
3: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

0: 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24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1到8月，全省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深海智能装备等产业项目成为主引擎。
1: 国内首艘民间自建大洋科考船海鹰加科轮出海赶考，开启6天试航。
2: 万米高空搬到地面，天目山实验室新型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在杭州启用。
1: 杭州主城区公办幼儿园低龄托小班新学期进一步扩面，更多低龄儿童家庭享受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国际领先，登月服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
2: 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日本开幕，浙江企业操盘开幕式，中国队有望在首个比赛日的游泳项目中掀起夺金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前八个月，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的报道。
1: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远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1000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2: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3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3: 二期的养殖鲤鱼从今年第3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1: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两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渠族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4: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1: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5: 作为国内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制造基地，今年以来，台州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其中二季度船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37.6%。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6: 在椒江万隆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一艘阿夫拉型游船正加紧建造。公司今年初交付的11.5万吨阿夫拉型游船绿洲号，一举刷新台州本土最大造船、全球气囊下水最大船舶两项记录，填补了台州大型游船制造空白。该船还搭载多项前沿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性能全面对标国际航运标准。总经理潘宇说，依靠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在建船舶9艘，待建船舶16艘，包括2艘超4亿元单价的阿夫拉型环保游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9年。
7: 万隆呢，原先从事的船舶主要是国内航线的船舶、终端附加值的船舶。那么这艘船呢，显然它属于高附加值船舶，对我们万隆整个一个技术队伍啊，包括接单能力啊、建造能力都是一个有利的这个提升。
6: 迭代升级的不光是万隆船舶，七月方正船业参与建设的国内首艘全域作业甲醇加注船中蓝绿能85轮正式投运，八月惠普船舶建造的全球首艘搭载国产自主甲醇双燃料主机的无限航驱远洋船 MTT 亚鹰号顺利上水。目前台州全市多家重点船企订单涵盖环保油船、 LNG 双燃料船舶、集装箱船等品类，多家企业产能全线饱和，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台州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成辉说，经过多年深耕沉淀，台州船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8: 生产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对台州的船企来说是没什么难题的，只要投资拿过来我就能造。
6: 高端制造的实力不断赢得市场认可，产业科技创新也在同步发力。台州四项海工装备前沿技术入选2026年度省级海洋产业科技项目，一项浮力材料技术入选省尖兵领验项目，累计获得省级补助780万元。台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海洋经济规划处处长牟胜成说，台州已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文件，全力打造特色特种船舶制造基地。
9: 就是我们主要也是想依托集聚化的发展，通过产业倍增平台啊，把这个船舶海工的产业集群更加的做大，然后引导其中头部的企业吧，在特种船舶制造上再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方面啊，也鼓励引导支持他们这个申报省级以上的科技项目，在资金支持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0: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昨天出海，开启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考决定着它能否顺利取得船检证书，真正走向市场。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10: 上午9点，海鹰加科号驶离温岭若山渔港，开往10海里外的台州5号试航水域。按照计划，昨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今天到24号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DP-2 级动力定位系统试验。昨天随船出海的有10多位设备供应商和检测机构代表。来自天津的贝莱德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树忠主要负责检查动力定位系统，给民营科考船做检测还是头一回。他说，
11: 它是一个多功能科考船，所以对它的要求是比较全方面的。长时间定位要定位到6到8个小时以上的，不能室内，定位精度在0.2米以上。
10: 海鹰加科号推进器供应商代表黄伟说，
12: 民间科考我们是第一次，大家都保持一个科研的心，都是想认真把这个船造好。
10: 试航期间，船上整套系统还将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试验，涵盖49大项、153个小项。海鹰加科号技术总监贾宣荣说，
13: 那种超负荷的试验我们顺利通过的话，那证明我们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完全达标，全部都合格的话，那证明我们这艘船才真正意义上已经是完工了，那么就能胜任以后接的每一项任务了。
10: 今年5月下水以来，海鹰加科号吸引了不少高校和研究所前来考察，但只有拿下试航证，实质性合作才能接着谈。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项目发起人蔡云杰说，
14: 主要还是一个新船，而且又是民营的，人家不确定这个船性能怎么样，就没有前车之鉴，只靠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出来。
10: 海鹰加科号预计将于10月前后取得船检证书，拿到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
1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天目山实验室新型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正式启用，将助力前沿成果跨过中试关，走向工程应用。这个中试平台用一套高空环境模拟系统，把万米高空的低温低压条件搬到地面，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以及氢能航空动力等未来绿色动力都能在这里完成整机测试。据了解，这个平台具备兆瓦级测试能力，这意味着科研人员不用等到实际装机试飞，在地面就能完成大量关键验证，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成本。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主打整机系统性全面验证，配备140多个稳态测量通道，16个动态测量通道，搭配燃气分析、光纤光栅测温等特种测量设备，全方位采集运行数据，支撑性能评估、故障排查与方案优化，为氢燃烧、分布式推进等前沿绿色动力技术提供试验底座。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放共享，提供第三方测试、试航验证与定制试验服务，补齐浙江航空动力试验验证短板，为低空飞行器动力研发和绿色航空产业发展提供硬支撑。
2: 昨天下午，天目山九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锈飞行平台正式发布亮相。自此，天目山实验室首批13项标志性成果都已亮相，这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并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作为天目山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天目山九号的研制背景与应用场景，瞄准了在空中救援。他要回答的问题很具体，当云梯够不着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受困人员一条站得住、靠得近、停得久的空中通道？记者观察发现，天目山九号不是传统意义上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一套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飞行过程由飞手半自动操控，飞行平台可供3名成年人同时站立。平台下有电线与地面救援车相连，可持续为飞行平台供电，实现持续作业。天目山九号飞行平台可在救援车顶或30平方米左右地面起飞，远小于消防登高车对场地的要求。另外，救援作业高度可达100米，除供人员撤离外，还可以送物资或加设破拆工具，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3: 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七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4: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3: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4: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组学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3: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4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2: 昨天起，为期三天的第五届全球数贸会配套活动“这里上新 2026 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市集”在杭州杭甘公园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5: 在市集的 AI 向心展区，几十到几千元不等的科技消费品琳琅满目，常见的冰箱贴嵌入了 NFC 互动， AI 机器人可以买回家当幼教。一款发售不久的消费级 AI 外骨骼引来了大家争相试戴，不到10000元的价格，1.8公斤左右的重量，让游客们觉得很适合作为科技消费品买给家里的老人。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景区运营总监刘鹏介绍，
6: 重点是从景区范围更大的这个扩展到我们的这个老年消费群体里来。那么在线上我们有几千台的销量，可以享受国家的国补补贴。
5: 除了科技类消费品，市集还聚焦眼下消费潮流，设置国潮上新、浙味寻新、宠物萌新等多个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土特产富、人宠友好、城市露营等沉浸式生活场景。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方兴说，
7: 这次来参加这个展会了，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新颖，有一种科技感与土特产的一种相结合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机会和展示。
5: 据了解，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今天起杭甘公园还将举办省级资源对接会、预见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等系列活动。
1: 记者昨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财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启动，近百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类人才。
2: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昨天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重点行业。记者发现，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训经历和 AI 应用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8: 现场星联集成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研究生小洛打算应聘工艺整合工程师岗位。他说，交流中企业 HR 专门提了实训方面的问题。
9: 之前有去过一些工厂嘛，但是只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主要是研究生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实习，基本上还在忙自己的课题。
8: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放在了重要位置。温州一家机械类企业的招聘主管梁文说，
10: 整体素养吧，创新的，然后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之类的，专业的这种深入度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吧，都是比较学的比较泛。如果比如说有打比赛呀，或者做那个学生干部啊这种经历的话，可能对他未来就业会有很大的好处。
8: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王慧燕提醒高校学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这一招聘趋势。
11: 从参加招聘的这个企业来看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与集成电路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也跟我们浙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值面试的这个通过率。
8: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蜻蜓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12: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还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1: 杭州师范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政产学研融合发展大会昨天举行，会上12项政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涵盖人工智能教育、绿色算力、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数字文化及科研、金融等领域。杭师大将与科大讯飞共建 AI 产业联合加速中心，联合木西集成电路、广州智算共建浸没式液冷国产智算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校企协同创新中心也于当天启用。
2: 昨天，位于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的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学生，标志着建德结束当地没有全日制本科高。

0: 校办学的历史，也推动杭州西部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水平迈上新台阶。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建设项目已列入省千项万亿工程及杭州市重点工程，规划总用地约957亩，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可容纳5000名全日制在校生。全部工程完工后，整体办学规模将达万人。
1: 由省水利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浙江省水文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推介活动昨天在丽水市莲都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浙江幸福河湖建设成果，展现水利、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诗意和活力的水运盛会。未来浙江将持续深化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在守好水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推动水利、文旅、体育深度融合，让更多河湖焕发新活力，让百姓共享碧水清波带来的幸福生活。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春季，杭州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1到2岁低龄儿童托小班。经过一学期探索，秋季新学期托小班进一步的扩面至近150个，让更多低龄儿童家庭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张苑的报道。
4: 1到2岁的低龄儿童还不会完整表达，走路也磕磕绊绊，怎么在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走进杭州市东兴实验幼托园，托小班教室里学步桥、感官路、软包墙一应俱全，角落里的榻榻米休息区还特意留着半拉的帘子，孩子想睡就能睡，老师也能随时看护。园长周磊说，面对这样一群不会说的小宝宝，老师得学会从表情和动作里读懂他们。
5: 今天玩得很高兴，突然之间他不想玩了，或者突然之间在哭了，但是他又不会表达，我们就从观察孩子的这些表情、情绪状态当中去了解他的需求。他有可能是困了，有可能是饿了，有可能是需要换尿不湿了，那也有可能他的身体是不舒服。
4: 记者看到教室里还有一块4色照护板，孩子换尿不湿、午睡、喝水等情况都有清晰记录，每个班4名老师照护不超过15个孩子。老师赵旭林告诉记者，面对1、2岁的孩子，他们不仅要懂怎么陪孩子玩，更要掌握更细致的护理和急救技能。
6: 我们在这一次1到2的培训当中有做这个培训，1岁以下的海姆立克和1岁以上的海姆立克是不一样的。除了专业的这一些急救类的培训，他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保健类的一些培训，就会要求我们的老师懂得更多，包括消毒，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一些知识，你的班级老师也要非常的清楚。
4: 在孩子能够被照顾好的基础上，如何让他们慢慢学着自己吃饭、洗手、探索，也成了托小班环境设计的重点。记者在杭州绿洲花园幼儿园绿芽二班看到，约50厘米高的洗手池、50毫升的小水杯，还有可以自己移动的小汽车餐桌椅，都是根据宝宝身高而定。家长吴女士说，自家18个月的宝宝第一次入托，看到专门为低龄孩子设计的细节，心里放心不少。
7: 推开门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因为我感觉一切都是在为他这个年龄段小朋友量身制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水龙头的台阶也是有高矮参差不齐的，也是非常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身高的。洗完手之后还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不同的卡通的小手巾，做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4: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是在给1、2岁的孩子创造一个我能自己做的空间。园长蔡永梅说，所谓50厘米，更重要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孩子。
8: 50厘米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高度，它更是一种教育的主张。我们提倡让老师们蹲下来了解24个月以内的婴幼儿，他们是如何发现世界、感知世界，我们应该提供怎么样的环境去支持儿童、尊重儿童。
4: 从有人照顾到被专业的照顾，再到能够自主探索，杭州低龄托育正在不断细化。 此前，全市幼儿园二到三岁托班覆盖率已经接近80%，但一到二岁婴幼儿的照护需求依然突出，没人带，带不好，托不起，是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今年春季，杭州率先试点公办幼儿园托小班，把普惠托育服务进一步向低龄段延伸，托位扩面，专业保障也要跟上。杭州正在推进医育结合，托育员与社区儿保医生签约，医生定期进园为保育员提供培训，也对托班孩子体弱儿开展筛查和照护指导，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提出专业建议。杭州市卫健委妇幼处副处长廖维维说，
9: 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啊，跟幼儿园他会建立这个签约的一些服务制度，责任的这个儿童保健医生会到我们的幼儿园去，他来定期的啊来做一些医育结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这个营养膳食的指导，整体的一个营养膳食的一个配比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医生进去以后也会对整个幼儿园的卫生消毒工作进行一个指导。
4: 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副主任王磊认为，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方式。
10: 小龄化托育的这个模式以外呢，还有医育结合的模式，企业嵌入式托育模式，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啊，能够服务于婴幼儿和家庭。
4: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步贯通构建零到六岁托育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到2029年幼儿园开设托班，做到应开尽开，并在全省推广托小班试点经验。
1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2: 整一个。
1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2: 整一个。
1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2: 整一个。
1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1: so easy，
1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金华金东区近日上线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7: 在金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金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三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18: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后续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AI 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话，等于是带了一个专家对于我们现场检查进行一个辅助，就能够方便我们立即对现场做出一个判断。
17: 这是我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由金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中队长李均衡利用国内 AI 平台首搓出来，目前已在当地一线执法人员中常态化使用。李均衡说，自己一直对 AI 有浓厚兴趣，今年年初我省发布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后，他结合实际工作产生了将视觉理解大模型和执法记录仪连接起来的想法。
19: 最终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把我们执法记录仪对接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去对接模型，让模型把一段视频变成一个隐患的报告，然后再发给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17: 目前这套系统的隐患识别率达 95.7%， 助力一线执法效能提升超 60%， 执法争议率下降 45%， 整改周期平均缩短 40%。
0: 第十二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昨天上午在浙江大学举办， 一对捐献者和被捐献者在现场首次相见，来听浙江。

0: 造血干细胞留样入库，然后到捐献这一步来，伸出援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1: 零零后浙江大学研究生黄琦同样是生命的传递者，他去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病患儿。面对不少人的顾虑，他现场做了一次科普。
2: 大家觉得献骨髓就是要做脊髓穿刺啊，从这个自己的脊髓里面取一点，大家会担心伤害自己的身体。其实呢，现在就是跟分离外周血献血小板一样的方式，所以只要献过血应该都不会害怕。
1: 截至目前，全省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超150,000人份，累计捐献即将突破1500例。去年无偿献血达81.19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献血人次增量全国第一。
3: 2026年法国设计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获颁金奖，这是这个奖项设立以来首次将金奖授予一套面向一线劳动者的职业制服。自去年8月淘宝闪购骑士制服诞生以来，已经为超过100万骑士免费更换制服，成为城市亮丽风景线。同期，阿里巴巴及蚂蚁集团旗下20多个业务品牌共同推出城市骑士诚意计划，一年来已经实现养老、医疗、社保补贴全国覆盖。17城市骑士日累计服务骑士超过400万人次，近700名骑士获得善行专项激励，近500名骑士获支持免费上大学。
4: 这个周末，杭城桂花进入第一波观赏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这份初秋的浪漫。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在杭州植物园，早莹桂已悄然绽放。杭州市民王先生专程赶来，他站在树下深吸一口气，
5: 还是非常的惬意。即便还没有看到桂花，也能够闻到这样的味道了。我觉得风里都有了秋的味道。
1: 这两天，杭城多处桂花相继开放。植物园桂花紫薇园有近60年历史，45个品种，2000多株，赏的是品类齐全的百科全书。少儿公园内的明星桂是杭城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赏的是第一桂的仪式感。满觉陇栽种了7000株桂花树，秋风一起，落桂如雨，赏的是桂花瀑布的声势与意境。花开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波花期能赏多久。杭州少儿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说，
6: 园区里来说，有将近30%的树是已经开了。像明星桂的话，它其实开花已经在50%以上了，属于明星桂的第一波花期，持续1周左右啊。如果说不下雨，预估可以开到中秋。
7: 第二波这个花芽它还是比较小。
1: 不少市民觉得今年桂花似乎比去年开得早。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副科长鲍子威说，桂花是典型的气候敏感性植物，花芽萌动需要持续20度至22度的日均气温，水分也是关键。
8: 桂花的一个生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温度还有水分，那今年呢普遍也是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对于桂花来说还是比较适宜开放。
1: 记者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杭州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伴有弱降雨，气温在23到33度之间，天气条件有利于花期维持。
3: 25号我们将迎来中秋节，哪天赏月月亮最圆呢？今年的答案有些意外，今年的月亮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比较罕见的17圆，将会在27号凌晨0:49月亮达到最圆时分。为什么圆月会迟到？省天文学会科普讲师徐玉华介绍，从新月到满月所需的时间并不固定，旺最早可能发生在农历14晚上，最迟可能发生在农历17早上，今年就赶上了17圆。不过徐玉华表示，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3个晚上的月亮，其实肉眼看上去都差别不大。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

0: 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个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请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昨天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2: 美国东部时间18号，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明确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利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
1: 昨天记者从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趋于国际先进水平，望宇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介绍，经过寿命评估及在轨健康监测，目前我国在轨舱外航天服的工作寿命提升为在轨储存4年，期间出舱使用次数不少于20次。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空间站1年期飞行针对骨骼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的失重综合防护方案，还是载人登月任务第一遍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很好的防护效果。
2: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细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上述4家企业昨天回应将全面落实监管要求。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已累计将710多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0多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约133万多张，有力遏制恶意抢票行为。
2: 昨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当地正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0: 亚运共此时。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本届亚运会开幕式总操盘手是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惯例，亚运会的开闭幕式由主办国团队全权负责，但这一次规则被打破了。去年4月，大丰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签署合作意向书，成为开闭幕式创意策划及实施、火炬设计制作及文化活动等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这是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昨天到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 首金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之间产生。已经连续六届夺得赛会首金的中国队再度蝉联的难度不小。一旦无缘赛会首金，中国代表团首金将可能从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团体赛以及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等项目中产生。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七枚金牌，中国队都有夺金实力，很可能掀起夺金潮。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前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晓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另外，男篮中国队将与伊朗队争夺第三名，中国女排则将在八强赛中对阵越南队。中国男足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乒乓球将迎来小组赛的一日两战，中国女队迎战尼泊尔队和中国澳门队，中国男队对阵卡塔尔队和中国澳门队。此外，首次进入亚运会的台克球将产生全部五枚金牌，综合格斗也将迎来亚运会的首秀。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实施，条例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增加到九种，其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
1: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透露，沙特阿美已告知欧洲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的上限。根据方案，德国政府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在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到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9号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并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他说，伊朗还没有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事儿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
2: 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方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地时间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为零。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9号晚发布视频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以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为目标，直到沙特方面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2: 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地时间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费丹还驳斥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质进展缓慢的说法，并表示协议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
1: 据意大利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最多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欧盟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
2: 英国首相府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说，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曼彻斯特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这个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
1: 欧盟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致使他们无法参加即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表示遗憾。欧盟方面指出，鉴于美国和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表示，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1: 美国谷歌公司当地时间18号承认，它的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谷歌已确保三个相关实体获知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欧洲科研机构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的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大声锐评。
1: 短视频平台上，一个名叫好家伙的团队火了。他们将《琵琶行》《与妻书》《少年闰土》《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作品搬上荧幕，让不少人潸然泪下。 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短剧拍火语文课本因为新颖。当短剧遇上语文课本，那些需要背诵的句子不再只是冰冷的考点，也变得更加可感可知。这样的

0: 开方式让故纸堆有了新鲜感。更重要的还有共情，当课本里的场景变成视频里的实景，人们得以重新品读经典，那些年少时一知半解的文字，历经世事再回望，感慨万千。如此翻拍给人们莫大的启示，语文课本本就是扎根大众记忆的优质 IP， 好的创作未必要另起炉灶，而是可以挖掘经典本身蕴藏的力量。事实上，除了语文课本，非遗记忆、历史人物、传统节日同样是有待充分挖掘的富矿。当然，翻拍不是乱拍，尊重原文，保留韵味，创新才有根。好家伙的视频，有的是原文作为旁白，在字幕中增加白话翻译，有的丰富了文章的情节，让观众更能理解故事的内核。这样的翻拍，扎根文本，饱含诚意，多多益善。
1: 近日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内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还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但浪漫不过几秒，后排观众就齐声高喊坐下。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演唱会求婚并非孤立，但像这次引发网民争议的确实不多见。从留言来看，有送上祝福的，但也不乏网民表达异议乃至不满的。我花钱是去看演唱会的，不是看你挡着我看演唱会心情的。一个挡字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反对把私人仪式强行搬到公共观演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看演出。两人还现场撒糖，引发了周围人的争抢，甚至惊动了保安来制止。可见这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在自己家里当然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一旦置身公共场合就不能任性了。有句话说得好，自由止于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祝福。
0: 有员工申请用加班攒下的数百小时调休陪护家人，未获批准。有企业为调休设置有效期，使员工假期大幅缩减，还有个别企业总是对调休只审不批。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近段时间调休被卡在半路的情形屡屡出现，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什么劳动者申请调休频繁遭遇卡点？这与不少企业制定过于严苛繁琐的调休流程与规定有关。从法律上看，对于劳动者在休息日的加班，企业负有义务在合理期限内安排调休。既然是企业的义务，就不应该给劳动者施加繁琐规定。优化调休制度应着眼立法和企业制度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立法或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调休的申请条件、审批时限及预期审批的后果等。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制定更多的规则，避免相关权益长期悬空，让劳动者休得安心，企业排产有序，促进多方共赢。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1: 喏，整点啦。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